奏，它都会给观众带去愉悦和激动。李斯特将自己的旅行印记汇集到一系列的作品集中，这些作品分别于1855年、1858年和1883年出版，也就是他最著名的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

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一共有三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集《瑞士游记》的第四首《在泉水边》。这首作品以清澈的装饰音模仿泉水流动，充满诗意与画面感，是李斯特早期自然意象钢琴小品的代表作之一。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刚刚我们欣赏了李斯特钢琴曲集《旅行岁月》中的《在泉水边》，这部《旅行岁月》记录了他早年在瑞士和意大利的游历见闻。那这首《在泉水边》，右手流动的琶音像是泉水叮咚，左手低沉的和弦像是泉眼深处的回响。稍后时间，让我们继续来跟随古典颜色专栏，走进李斯特更加宏大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那些华丽的技巧背后，藏着的是一颗浪漫到极致的心。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正在听的啊，是李斯特的Concerto numero due in E flat major， 他的这个第二钢琴协奏曲降 E 大调，编号125。这是浪漫主义时期啊单乐章协奏曲的里程碑。注意，它是一个单乐章，以交响诗的结构，炫技与抒情的极致融合，及匈牙利民间音乐的灵魂注入著称。它展现了李斯特钢琴之王的创作野心啊和艺术深度。这是李斯特的创作于1839到1849年欧洲巡演的高峰期间啊。那么彼时他刚结束了钢琴神童的标签，转向了作曲家的身份，受帕格尼尼小提琴炫技的启发，决心突破传统三乐章协奏曲的框架，用单乐章来承载更宏大的叙事。

那么这首曲子啊，注意，它虽然是单乐章啊，就是和传统的三乐章协奏曲不同，它是单乐章的，但它是四段体啊，类似于交响诗。那么内部融合了奏鸣曲式啊、变奏曲和回旋曲，这个更多的专业的元素咱们就不说了啊。它是以主题贯穿，实现这种逻辑统一。那么这部钢琴协奏曲呢，来源啊，灵感来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一个是匈牙利的民间音乐，吉普赛的旋律啊，这种自由的节奏啊；二是对这个人生奋斗的哲学思考，这主要源于李斯特啊，曾在信中写道，这首协奏曲要像一场生命的旅程，从迷茫到觉醒，最终归于辉煌。

我们来说说啊，他的这个艺术价值。第二，钢琴协奏曲，它是李斯特对协奏曲题材的革命性贡献，首创了单乐章协奏曲结构，影响了后世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普罗科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啊。然后呢，他将钢琴技巧和交响乐的思维完美融合，证明钢琴可以成为交响曲的主角。另外，他用民间音乐元素与标题性叙事拓展了浪漫主义音乐的表达边界。正如评论家保罗·亨利·朗所言，李斯特的第二协奏曲不是弹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每个演奏者对生命的理解。

李斯特的降 E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呢，是浪漫主义钢琴协奏曲的巅峰。它以单乐章的这种宏大叙事、炫技、抒情的平衡，民间音乐的灵魂，那么成为检验了钢琴家综合素养的试金石。它不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李斯特对人生哲学的思考。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炫技中实现升华。

刚我们听到的旋律来自陈荣辉演绎的小提琴版《在水一方》，这首作品来自琼瑶作词，林嘉庆作曲，灵感源自《诗经·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陈荣辉的小提琴把那一份溯洄从之、道阻且长的期盼和思念拉得柔肠百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小提琴齐奏曲《四季调》。小提琴齐奏像是在春天的山坡上放风筝，琴弓同时扬起，那一份整齐划一的朝气是青春最有力的宣言。

0: 十二岁的贝多芬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钢琴变奏曲。
1: 十七岁的门德尔松完成了《仲夏夜之梦》。
0: 二十二岁的拉赫玛尼诺夫创作了第一交响曲。
1: 曾经，青春的魅力穿越时空，成就经典。
0: 今天，青春的光芒照亮世界，温暖四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青春音乐会》，
0: 为你讲述音乐里的青春之歌。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青春音乐会》，我是陈阳。马勒是维也纳浪漫乐派的最后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他积极发展晚期浪漫主义的传统，将交响乐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马勒的一生创作了十部交响曲，其中最著名最独特的就是声乐交响曲《大地之歌》。《大地之歌》是西方古典音乐中一部罕见的带有东方气韵的交响乐。《大地之歌》的歌词来源于中国唐诗德文译本《中国笛》中的古诗，这本书选取了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首李白的诗也成为了马勒《大地之歌》第三乐章《青春颂》中的歌词。在整部作品当中，《青春颂》是多灾多难人生旅途中的美好插曲。马勒在这个乐章当中，用不同声音特点的乐器，以中国五声调式呈现出了古色古香的中国情调。音乐描写了一群青少年在凉亭中相聚，欣赏着池中倒映的美景，谈笑风生，饮酒赋诗，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充满了青春活力。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7: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9: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8: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9: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8: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乐。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颜荣。5月5号晚，北京音乐厅将迎来重磅演出，中国煤矿文工团第25届五一音乐会原创民族管弦乐新作《山河长青》重磅首演。这部立意深远的民乐力作出自青年作曲家李尚谦之手，他以细腻笔触围绕家园内核，赋予整部作品深沉的人文思考与自然情怀。
1: 山河代表的我们的家园，长青呢，环境的保护。也许我们把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的国家，甚至是我们的地球，我们把它看成我们的家，我们就会本能的去保护它。家园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代表家园的主题，并且把这个主题呢贯穿整个音乐会的重要篇章。
0: 时间回溯到去年，中国煤矿文工团向青年作曲家李尚谦发出邀约，希望打造一部以环保为核心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几番构思打磨，反复推销，才有了如今《山河长青》的完整面貌。
1: 袁直跟我说，我们煤矿文工团民乐团希望做一场和环保有关的音乐会，不是特别的有头绪。我们又提出了家园的观念，家园和环保相结合，我就想到了去创作家园主题。
0: 在作品《自鸣》中的高潮段落，李尚谦巧思设计了一场极具仪式感的观众互动，现场观众将手机闹钟调至指定时刻，届时全场闹钟同步响起，以沉浸式体验完成一场关于生态保护的警醒之约。
1: 我觉得这个设计可以说是从两个方面去考虑的。第一个方面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亲身经历的方式，让所有的听众真正感受到环境保护。第二个方面的考虑呢，就是我们希望在音乐会的演出当中呢，有更多和观众的互动感。
0: 在第七乐章《风吟和鸣》中，竹笛与长笛、中式民乐与西洋乐器的和鸣，暗藏着李尚谦独到的创作立意。
1: 在第七乐章呢，选择的乐器是长笛和竹笛。为什么会选择一件中国乐器和一件西洋乐器和乐队一起协奏呢？那就是保护环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事儿，也是全世界人要共同努力的事情。
0: 而在中曲《山河长青》中，李尚谦大胆融入朗诵、声乐与管弦乐队多重形式，打破纯器乐的表达边界，为民族管弦乐舞台拓宽了表现力，也让音乐情感更具共鸣力量。
1: 纯音乐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它可能是更加抽象，但是我们如果加上朗诵，加上歌曲的歌词，这个时候音乐就会变得更加具体，会让音乐的情感进一步的得到了深化。这个时候我认为用这样的方式也能够更多的让听众产生共鸣。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1: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接下来请欣赏龚贤盛宴四音乐会现场录音带来的中国名曲联奏。这些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旋律，在一把把鸣琴的弓弦之间交织、碰撞、燃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云南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生活着佤族同胞，黝黑的皮肤、热情刚烈的性格、狂热的甩发舞，这些都是佤族同胞留给我们的印象。佤族同胞的村寨坐落在山间，与云霞为伴。佤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音乐是他们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日常生活中交流表达的重要载体。

在我们听到的是山人乐队创作并演唱的瓦歌。这首歌曲以佤族传统的酒令为基础，同时融入了佤族木鼓舞嘉陵赛的唱段。

嘉陵赛是佤族暮鼓舞的代表作品之一，每逢年节庆典，佤族男女老少都会穿戴一新，在暮鼓的敲击下围绕着暮鼓房携手成圈翩跹起舞。在佤族的语言里，嘉陵赛的意思就是大家手牵手排起队来唱歌跳舞。 嘉陵赛是佤族这个民族热情与生命力的写照。陈英主演唱的嘉陵赛与山人乐队有很大的不同，花腔女高音的加入像是穿透森林的第一缕阳光，传递出欢庆的喜悦， 而男声伴唱则表现出山野的古朴，全新的改编让嘉陵赛这种传统歌舞焕发出时代。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绘本作家吉米的作品《微笑的鱼》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中年男子遇见一只对他微笑的鱼，于是把它带回家喂养。但是被关在鱼缸里的小鱼让男子意识到，原来自己也像他一样失去了自由，被囚禁在了不快乐的情绪里，迷失在生活中。最终他将鱼儿送回自由的水域，也让自己面对更开阔的生活。耳边这段旋律来自音乐人陈建奇为动画版《微笑的鱼》打造的电影音乐，这首作品名为《拥有》。轻柔的钢琴小品将儿时的回忆、自由的梦想、内心的孤寂以清新甜美的旋律描绘出来，启发我们反思拥有的意义，试着给自己一个更开阔的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聆听跨越时空的青春回响。那些跃动的音符里藏着百年前的热忱，也映照着此刻的锋芒。愿我们都能在旋律中汲取力量，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最耀眼的光芒。

现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说起勃拉姆斯，人们总是会想起一个大胡子的严肃形象，但谁还不曾是个少年呢？这部第一钢琴协奏曲就是勃拉姆斯的早期作品，创作于1854到1858年间，是他的第一部大型管弦乐作品。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庄严倔强，情怀激荡，

以磅礴的管弦乐开场，充满戏剧张力。这部作品虽然不是那种轻快昂扬的青春之歌，却以更深刻的方式诠释了艺术家青年时期的理想、挣扎与不屈的斗志。音符中澎湃着属于青春的热忱与力量。我们继续欣赏勃拉姆斯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版图的铺展，到现代文明的交响，歌声婉转，漫过神州大地，古调悠扬，穿越岁月长河。
1: 每一方水土都滋养着动人的歌谣，每一位传人都守护着千年的回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邀您共赴一场跨越山河的文化之约，
1: 让古老乡音在绿水青山间奏响时代新章。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为您送上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让我们在古今中外的经典旋律中感受跨越时空的青春共鸣。在作曲家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中，乐队与钢琴在竞奏中得到发展，戏剧性张力与交响乐思得到了高度融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主题有着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热情与活力，有一种青春的气宇轩昂。这一乐章使人想起贝多芬式的雄浑力量和勇劲的气势，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疗愈功能是音乐跨文明的共性之一，古埃及、古希腊、古两河流域和中国的先秦时代都有音乐治疗的详细记录。传说上古时期，皇帝大战蚩尤后，为了治愈被战鼓声震晕的蚩尤士兵，制作了一个金属的乐器。乐器中间是铜，两边是丝弦，可以架在木头架子上演奏。这就是皇帝发明的乐器。神奇的是，这些晕倒的士兵们在音乐的疗愈下渐渐苏醒过来。据说当时担任左史官的仓颉就是根据这个乐器造出了乐字。中国古代的小篆字体耀就是在乐字上头加了一个草字头。乐以声疗，耀以草疗，两者同源同工，都强调疗愈功能。下面小光就带大家走进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炽热世界，感受一场跨越文化与时空的音乐疗愈。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维也纳街头的吉普赛音乐表演为这座古典音乐之都注入了自由奔放的民间活力，给当时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鲜活、热烈且充满情感张力的多元感受。

1850年左右，一个偶然机会，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勃拉姆斯在汉堡的一家小酒馆中演奏时，邂逅了匈牙利小提琴家爱德华·雷梅尼，两人一见如故。从雷梅尼那里，勃拉姆斯接触到了吉普赛音乐和匈牙利民间舞蹈的知识。从此以后，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里，就有了一处安放匈牙利音乐灵魂的地方。1869年，勃拉姆斯定居维也纳，经常被维也纳街头吉普赛艺人演奏的舞曲深深打动，那种新鲜泼辣的节奏和旋律让他流连忘返。他还多次前往匈牙利旅行，深度接触民间音乐，这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21首匈牙利舞曲。这套组曲中作品的长度大约都是在1到4分钟内，在当时创作匈牙利风格的音乐成为很多音乐家追求民族风格元素的一种时尚，而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正是这一音乐时尚的代表。最初的匈牙利舞曲被创作为一套4手连弹的钢琴曲，也就是有两个人同时弹奏一架钢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羽佳和拉夫沙尼4手连弹勃拉姆斯第1号匈牙利舞曲。

后来21首匈牙利舞曲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独奏曲以及管弦乐曲。您现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一号匈牙利舞曲，由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出自帝记公司2009年成立111周年发行的纪念特辑。在这首第一号匈牙利舞曲作品中，虽然柔和中有淡淡的忧伤缠绵，但也能听到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的快速和活跃，感受到匈牙利民间音乐热情奔放的性格。

这组匈牙利舞曲改编成管弦乐后，其中第五号匈牙利舞曲更是成为音乐会上的常客，备受瞩目。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就是一首豪放不羁的音乐诗，让我们想起中国诗人李白《将进酒》中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中纵情生命的洒脱，与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中忽快忽慢的节奏、激昂爆发的旋律如出一辙。勃拉姆斯用附点音符和骤变的力度演绎了李白笔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自信。勃拉姆斯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乐曲中，从忧郁的柔板到狂欢的快板的转换，就像东方哲学中的动静相生，也似中国美学中的静极思动。正如宋朝诗人苏轼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勃拉姆斯笔下的匈牙利舞曲强烈的节奏对比、悲怆与热烈交织的情感张力，为听众带来多层次的疗愈效果，既契合浪漫主义时期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为当代人提供情绪疏导与心灵慰藉。音乐中的情绪起伏终归于生命本身的从容。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匈牙利舞曲第五首升 F 小调快板，由英国著名指挥家大卫·帕里执棒伦敦爱乐乐团演奏。愿勃拉姆斯音乐中的民间气息能让您感受到温暖的人文关怀，更能唤醒您心中的那份激情和荣耀。时光休止符，用音乐证明你的自我价值，并传达生命的意义。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0: 春秋战国，筋骨连天，
1: 列张
0: 时有谋士智计，用兵如神。
2: 虎皮乃贵重之物，
3: 你如何能罗织百张？
4: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3: 擂鼓，
5: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6: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0: 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1: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聆听跨越时空的青春回响。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关霞创作的第一交响序曲，这首作品是作曲家关霞基于他此前创作的民族歌剧《悲怆的黎明》中的前奏曲音乐重新解构而成。雄浑的圆号与嘹亮的小号引出壮美澎湃的第一主题，小提琴、大提琴、双簧管三条旋律线相互缠绕，一咏三叹，满怀激情地颂扬了无怨无悔、奉献青春与生命的老一辈革命群体。曲中之处荡气回肠。这首作品的主题旋律因为被用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配乐中而广为传播，家喻户晓。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作曲家关霞创作的第一交响序曲。

0: 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为您送上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耳边正在带给大家的是大提琴与交响乐队作品《英雄史诗新征程》，选自交响组曲《融合之光》。大型交响组曲《融合之光》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展现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壮阔图景。整部组曲共有六个乐章，融合了蒙古族音乐风格与现代交响语汇。今天节目中与大家分享的《英雄史诗新征程》是交响组曲《融合之光》的第五乐章，以大提琴与交响乐队协奏的形式呈现，作曲方东青，大提琴演奏纳木拉，协奏国际首席爱乐乐团。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愿这动听的乐章可以呼应天地间蓬勃的律动，伴您不负春日，从容前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青春是人生中最灿烂的一段时光。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把美好的节日祝愿送给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20岁出头的舒伯特曾经在奥地利乡间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这首奏鸣曲就是创作于那个夏天。那时年轻的舒伯特正享受着青春的美好，在这首钢琴奏鸣曲中，我们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舒展自然的旋律线条好像让我们看到山坡下曲折流淌的溪水和在绿叶上舞蹈的阳光，在青春的时光中享受生活的诗意，正是音乐将这段美好记录了下来。继续来欣赏舒伯特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聆听跨越时空的青春回响。无论外部世界如何纷杂变化，音乐总是能让人守住心里的一片净土。在音乐中遇见最初的质朴与温暖，在音乐中我们仿佛能够聆听到殷承宗这位八旬传奇艺术家如梦幻般的青春。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家殷承宗演奏的作曲家舒曼的梦幻曲。

0: 12岁的贝多芬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钢琴变奏曲。
1: 17岁的门德尔松完成了《仲夏夜之梦》。
0: 22岁的拉赫玛尼诺夫创作了第一交响曲。
1: 曾经，青春的魅力穿越时空，成就经典。
0: 今天，青春的光芒照亮世界，温暖四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青春音乐会》，
0: 为你讲述音乐里的青春之歌。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青春音乐会，我是主持人晶晶。1756年，一个金发碧眼的婴儿诞生在奥地利的小城萨尔茨堡，他就是以非凡的音乐天才享誉世界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作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作曲家之一，莫扎特的作品涉及各种题材，他的音乐博采德奥意法各国精华，感情真挚，风格典雅。1775年，年仅19岁的莫扎特只用了短短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他的第1至第5小提琴协奏曲。莫扎特当时在萨尔茨堡的宫廷乐团担任首席小提琴家，所以这5首协奏曲也被人们统称为萨尔茨堡协奏曲。莫扎特的这5部小提琴协奏曲继承了源自于巴赫与维瓦尔第的艺术传统，优美的歌唱性旋律美不胜收，充满了对快乐生活的向往。其中第3、第4、第5小提琴协奏曲至今仍是音乐会上久演不衰的经典曲目，是莫扎特最杰出的小提琴协奏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第5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以结构独特而为人们所熟知，尤其是第3乐章当中的小步舞曲，运用了土耳其风格的旋律，让这部协奏曲有了土耳其协奏曲的别名。

0: 乐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吕薇。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4: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聆听跨越时空的青春回响，那些跃动的音符里藏着百年前的热忱，也映照着此刻的锋芒。愿我们都能在旋律中汲取力量，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最耀眼的光芒。提起作曲家施万春的名字，也许你并不熟悉，但说到他参与配乐的电影《青松岭》《如意》《黄河之滨》《开国大典》《孙中山》《大决战》等等，可以说横跨了几代人的回忆。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是一首由施万春作曲、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管弦乐《青春》。这首作品创作于世纪之交，采用三部性结构，音乐从动力性的引子开始，通过管弦乐的层层推进，展现出青春的激情、思索与希望。这首充满朝气与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品，讴歌了青年对未来的憧憬与奋斗精神。我们一起来欣赏管弦乐《青春》。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翁卷是南宋永嘉人，也就是现在浙江乐清人。他跟赵师秀、徐照、徐基并称为永嘉四灵。翁卷一生只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没有考中就放弃了。他一生为了生存，也为了诗歌游走四方，在浙江、江西、福建、湖南以及江淮等地都生活过。后来翁卷隐居在一个山村里，搭了三四间小茅屋，种些高粱和树木，安心悠闲地写诗，活到60岁左右去世。翁卷写的山水田园诗就像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不仅写意，还有留白之妙。下面我们就来品读翁卷写的一首田园诗作《乡村四月》。在这首诗中描写了农历四月农家人的辛苦忙碌，但是却采用了诗意的笔法，别有一番味道。
1: 乡村四月，宋·翁卷。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0: 翁卷创作的这首七言绝句《乡村四月》，以清新明快的笔调，出神入化地描写了江南农村初夏时节的旖旎风光，表达了诗人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之情。诗的第一二句，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先来解释几个词，白，白色指的是水，子规也就是布谷鸟。夏天到来时，布谷鸟到处飞，叫声特别像是在说快快布谷，有催促农民快耕种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夏季节，江南的山间原野到处绿油油的，满河的流水映着天光，白茫茫一片，在如烟似雾的细雨中，布谷鸟不时地鸣叫着，催促着农事。第三四句，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意思是乡村的四月正是最忙碌的时候，采桑养蚕和插稻秧是关系着穿衣和吃饭的两大农事，现在正是农忙季，家家户户都忙个不停。这首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它把自然之美和劳动之美和谐地统一在同一幅画面里，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劳动的乐趣。好，我们休息一下，说到了田园风光，下面我们就来听凤凰传奇演绎的宋朝词人秦观的《行香子·树绕村庄》。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为您送上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作曲家王希林的第十交响曲创作完成于2019年，这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与强烈艺术张力的中国交响乐作品，也是王希林的一部突破自我的作品。正如作曲家自己所说，这是极具突破性的一次大胆创造。与王希林以往的音乐风格截然不同，如果说他曾经的很多作品是苦难的、悲痛的，那么这一部则完全是充满热忱的。第十交响曲虽具庆典性质，但第一乐章《青春礼赞》并未走向浅白的欢庆，反而以深刻的艺术表达叩问生命初始阶段的复杂情感。青春给予我们美好，也教会我们成长，让我们初尝人生滋味，这其中既有理想的光辉，也有成长的阵痛。就让我们在音乐中体悟那份青春的悸动，来欣赏王希林第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青春礼赞》。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薛军，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劳动创造美好，青春书写未来，把动听的音乐献给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献给每一位逐梦的青年人。

软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演奏功底深厚，他既能驾驭传统曲目，也能精准传递原创作品的情感与意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君淼用中软演奏的《火把节之夜》，由吴俊生作曲。 中阮是阮族乐器里的次中音乐器，音色恬静柔和，富有诗意，在合奏中常担任旋律声部的演奏。在火把节之夜这首作品中，崔君淼就用中阮描绘了彝族、白族等民族庆祝火把节的热闹场景。火把节之夜从轻盈的开篇到奔放的高潮，中阮的弹拨声串联起人们载歌载舞的欢乐， 也藏着青年男女的绵绵情话，把火把节的欢庆吉祥融进了每一个音乐。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新时代的青年既有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意气风发，也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壮志。他们既传承家国情怀，更肩负着时代赋予的使命，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展少年锋芒。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赛马是深受蒙古族同胞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娱乐活动。每当草原举行那达慕大会，远近百里以至几百里的牧民都会纷纷前来参加赛马活动。赛马场上彩旗飘飘，鼓角长鸣，热闹非凡。作曲家黄海怀1959年创作的二胡独奏曲《赛马》就描绘了草原赛马的场景。

二胡独奏曲《赛马》以快速分弓、顿弓、连顿弓为核心技法，搭配灵活的颤音、滑音，创新性地融入拨弦技巧，模仿马蹄踏地的清脆声响，描摹骏马奔腾的磅礴气势。二胡的这些演奏技巧非常考验演奏者的功力，同时又让音乐的画面感十足，仿佛让听者身临其境，置身于万马奔腾的草原。

赛马这首富有浓郁北方草原音乐风格的作品，自诞生以来有多个器乐演奏版本和层出不穷的舞台呈现形式，是一首深受大众喜爱的民族器乐经典之作。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您知道春风的雅称吗？苏轼说，把酒祝东风，且从容。志南说，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顾炎武说，岁序一更新，阳风动人寰。谢毅说，轩风迟日春光闹，葡萄水绿摇清照。春风的雅称还有小风、和风、晴风、海风、惠风等等。春回大地，百花盛开，莺歌燕舞。除了暖阳，我们感受最直接的就是春风。春风一吹，诗人们就诗兴大发。

无边光景，一时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成语万紫千红形容百花齐放，色彩艳丽，也比喻事物丰富多彩，出自南宋诗人朱熹的诗《春日》。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世称朱子。朱熹也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在这首诗中，朱熹赋予了东风唤醒万物的温柔力量，象征着希望和新生。东风拂过泗水之滨，不仅吹绿了大地，更让无边光景焕然一新，如同春风化雨，滋养着每一寸土地。这首诗里的东风不仅是自然界的使者，还代表儒家思想所追求的大道。朱熹的《春日》表面描写的是春日美景，抒发对春天的喜爱与赞美，实则以春喻道，讲道理却不枯燥，把哲学写得像风景诗，表达了诗人追寻儒家大道，豁然领悟后的喜悦与豁达。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成语人面桃花就出自唐朝诗人崔护的这首《题都城南庄》。唐朝孟起的《本事诗》和宋代的《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首诗创作的背景。崔护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落地后，趁着春日大好到长安南郊散心，偶遇一位美丽的少女。第二年清明节，崔护重访此地，却发现门庭紧闭，少女杳无踪迹，于是写了这首诗。这段记载颇具传奇小说色彩，真实性难以得到其他史料的印证，但是不妨碍这首诗的广泛流传。后世的不少诗词作品中都引用了这个故事，比如《燕姬道·玉阶行》中的“落花犹在，香凭空掩，人面知何处”；袁去华的《瑞鹤仙》中“总收香藏尽，他年重到，人面桃花在否”。欧阳雨倩先生也曾用这个故事写了一出京剧《人面桃花》。从这些文艺作品也可以看出《题都城南庄》这首诗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后来人们就用成语“人面桃花”来形容美丽的女孩子，也泛指男子怀念一见钟情后不能再度相见的美貌女子，以及由此产生的惆怅心情。这首诗里的春风就像

位温暖的时光见证者。他记得去年那场人面与桃花相映的浪漫邂逅，也懂得今年重访时物是人非的淡淡惆怅。春风年年如约，它不只吹红了桃花，更提醒我们珍惜当下每一次相遇的美好。这种对生活细微处的珍视，正是唐诗能穿越千年打动人心的力量。当我们再次吟咏这些春风的诗词时，透过东风能听见华夏先民观测四时、耕读传家的古老回响，从惠风中能触摸到儒家君子和润万物、仁爱天下的品格追求，在杨柳风中能望见无数诗人于灞桥折柳，在春风中挥别的深情背影。风不仅吹开了漫山桃李，更将那份对生命的礼赞、对理想的追寻与对时光的珍重都融入到我们的文化与血脉之中，绵延着几千年的浪漫与诗意。这或许正是总能让我们在春回大地时怦然心动的秘密所在。锦绣河山谁与共，唯有春风最相惜。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8: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10: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10: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由江先卫、龙飞、朱南希作曲的《脚踏水车唱丰收》是一首曲风明快流畅的笛子作品，形象地表现了劳动人民脚踏水车愉快劳动的情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 张维良通过笛子快速的双吐技巧，生动展现了脚踏水车快如飞，流水哗哗灌良田的情景。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薛军，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弦歌未歇，奋斗不息，青春正好，未来可期。愿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坚守中收获荣光，愿每一位青年人都能在奋斗中绽放芳华。

大漠边塞，长城内外，西风烈烈，鼓角震天，狼烟起，马蹄疾。这是音乐作品《天地英雄》带给我们的联想。这首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担任琵琶演奏的作品，出自专辑《琵琶新语》。在音乐作品《天地英雄》中，赵聪以琵琶刚劲有力的扫弦、快速精准的轮指、铿锵饱满的弹挑，结合摇滚曲风的改编，表现了英雄的豪迈气概与宽广胸襟。

刘德海是中国当代琵琶艺术的里程碑式人物，早年师从浦东派林石成，后期融合崇明派汪派等技法，形成兼收并蓄的演奏风格。他不仅改编了《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经典，更开创了人声篇、田园篇等原创系列，推动琵琶从传统曲目走向现代舞台。 刘德海认为，面对不同的舞台、不同的观众，琵琶需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力和更美的音色，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刘德海将一些大众熟悉的声乐作品改编成了琵琶曲。现在我们听到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就是其中之一。琵琶的演绎让原本就触动人心的旋律更添了几分灵动， 也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暖意在旋律中绵延。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少年意气如丝竹清响，清脆而有力量；青年初心如月韵绵长，坚定而有担当。当竹笛吹响青春的序曲，当二胡拉响奋进的旋律， 当古筝弹响传承的乐章，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五月流花红。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的笛箫有悠久的历史，笛箫二字均为竹字头，这说明竹子是其主要制作材料。今天的中国笛就是指竹笛，古代对笛和箫的称呼是混杂的。在汉代，无论是笛还是长笛都是竖吹，它们是后来洞箫的前身，所以汉代马融《长笛赋》中的笛实际上指的是今天的箫。西周至唐代，箫一般指的都是多管横吹的排箫，唐之后把单管竖吹的箫也称作洞箫。唐宋以后，横吹的笛和竖吹的箫逐渐开始区分，到明代才明确了竖吹为箫，横吹为笛。律吕正义后编记载，明时乃直曰箫，不复有竖笛，笛横吹无后出孔，则今之箫乃古之笛。西域的羌笛传入中原后，也不断发生着演变。汉武帝时，张骞从西域带回了笛曲和演奏技法。西汉律学家金房把四孔羌笛又加了一个商音孔，使它能吹五音。隋朝有了横笛的名称，到了唐代，笛被称为横吹，分为大横吹和小横吹。这时主流的笛已发展为七音指孔。唐玄宗精通音律，酷爱羌笛。一天，他在天乐宫吹奏新作的笛曲，被笛子高手李默听到后，便记下了谱子。第二天，李默在酒楼上一个音不差地吹奏出来。唐玄宗听后大惊，令人将李默抓来问明原委，惊叹于李默的音乐才华，并把他留在宫中作为笛师。随着宋词元曲的兴起，笛子成为其伴奏乐器。明清后，随着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笛子又成为昆曲、皮黄、梆子等南北戏曲的主要伴奏乐器。地方乐种中，笛子也被广泛使用。笛子自宋代之后，似乎失去了它在汉唐音乐中令人夺目的光彩。虽然在历代诗词中留下很多赞美笛乐的绝句，但笛子却并未给人们流传下可供后人演奏的名曲佳作。直到20世纪上半叶，笛子独奏曲才不断涌现。无论是脱胎于各地民间音乐的笛曲，还是新创的作品，让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竹笛艺术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世人再次聆听到如古诗词中所描绘的沁人心脾的笛乐。今天我们欣赏由笛子演奏家李大同演奏的帕米尔的春天。这首笛曲是李大同根据塔吉克族民歌《美丽的塔什库尔干》为素材创编。乐曲中塔吉克族音乐特有的8/7拍颇具舞蹈性，仿佛立刻把人带入到帕米尔高原和塔吉克族歌舞场。

0: 春光明媚，万物生长，午间的暖阳正温柔地洒满大地，万物充满惊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我们在熟悉的电波中一起感受春天的勃勃生机。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音乐中藏着岁月的厚重，也藏着青春的滚烫，以动听的音乐致敬每一位心怀热爱、脚踏实地的奋斗者。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天马是哈萨克族文化中力与美的象征，作曲家周湘林受此启发，以哈萨克族音乐为素材创作了音乐作品《天马》，描绘了天马在西域草原上驰骋的壮丽画面。音乐作品《天马》通过二胡与管弦乐队的对话展现辽阔的意境。天马整体结构清晰，通过主题变奏和肢体对比描绘天马奔腾的动态过程。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二胡演奏陆毅文，指挥于峰，协奏中国爱乐乐团。

0: 1987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薛军，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丝竹悠扬，承载少年情怀，古典铿锵，奏响青春节拍。我们以琴为鉴，以乐为帆，以青春之我筑青春之中国。在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画面上，河心有一艘大船，尾部有8个人在协力摇舵，河岸上有一对纤夫在拉着船艰难前行。《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发展至此，辛苦劳动的船夫们占据了突出的位置，可以说《清明上河图》是劳动者的赞歌。作曲家史志友以西方交响乐和中国传统乐器相融合的创作手法，打造了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作品中的《纤夫图》。

满堂红是东北秧歌中常用的唢呐曲牌，节奏欢快热烈，多用于表现喜庆热烈的场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版的满堂红，选自音乐专辑唢呐唢呐，由陈立宝担任唢呐演奏。满堂红的秧歌属性在电子音乐富有律动的低音铺垫中变得更加动感，让人不禁跟着摇摆。

0: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夜晚，罗织锦打算去赴一个约会。
1: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晚上在外边疯，像什么话呀你？
0: 爸，现在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的算是极品了，您别不知足。
2: 师姐啊，马小龙有什么好啊？还有他那个妈。
0: 哎呦，子锦呀，可他断了，就凭咱们都随便挑的喽。
3: 上云听 APP 搜索门第，幽默风趣的都市情感伦理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6: 《百鸟朝凤》原名《十样景》，是一首传统的民间唢呐曲，流行于山东、安徽、河南、江苏等地。《百鸟朝凤》模仿布谷鸟、鹧鸪、燕子等鸟类的鸣叫声，以热情欢快的旋律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除了唢呐演奏版，还有古筝、琵琶等乐器独奏的《百鸟朝凤》，以及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演奏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炫酷的演奏版本，有唢呐，有电子音乐，还有人声的加入。一起来听音乐专辑《新乐府全球大拜年》当中所收录的《百鸟朝凤》。

弦歌言情，乐润芳华，愿每一位青年都能在音乐的滋养中坚守初心，奋勇前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琵琶协奏曲《福吉天长》由琵琶演奏家赵聪作曲，尹天虎编配。《福吉天长》的一大特点是，琵琶演奏家赵聪让手中的琵琶说出了家乡方言东北话。《福吉天长》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祈福记》，描写祈福人民平安富足的场面；第二部分《天池情》，运用朝鲜族音乐风格，大量的变拍、变速以及感人至深的优美旋律，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第三部分《笑天长》，将东北民歌与说唱风格相结合，生动体现了北方人民幽默欢乐的豪放天性。借此作品也祝福大家吉祥如意，福吉天长。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
0: 人生的字里行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青春灼灼，是热爱，是坚守，更是前行的力量。此刻月升渐浓，初心不改，让我们以奋斗为笔，以青春为墨，不负时光，不负韶华。《清明上河图》是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所绘的巨幅长卷，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应用中国特有的工笔画技法，记录了北宋末年汴京，也就是现在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经济繁荣的写照。《清明上河图》绘制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各有特色，是一幅技艺高超、内容丰富的北宋风俗画，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今天我们要用听觉来感受这幅绘画作品。作曲家史志友将《清明上河图》这幅图画变为音乐描述，以色彩不同、风情各异的音乐段落，完成了一幅中国音画。

一段序曲之后，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要进入到《清明上河图》这幅名画当中了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盛世图。

作为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最华美乐章的盛世图，以混声合唱引出主题动机，随后弦乐队、铜管、打击乐以宏大的气势奏响了盛世图的前奏，接着演奏家宋飞以深情的高胡演奏，开始讲述祥和的盛世之歌。

凉，破今生玉阵。

0: 走进国乐世界，品读音乐里的中国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可能很多朋友认为扬琴就是中国民族乐器，这没错，但它更是一件世界性乐器，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扬琴。扬琴教育家向祖华先生把世界扬琴划分为欧洲扬琴、西亚、南亚扬琴和中国扬琴三大体系。对于扬琴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学者们观点并不一致。明朝永乐年间，扬琴已经由波斯经海路传入我国广东沿海一带，后逐渐扩及到福建、浙江、江淮和中原地区，这是很多学者支持的观点。然而音乐学者周金宝则认为，扬琴是通过陆路从波斯传入我国新疆后再传入到中原的。扬琴传入中国后，其外形从梯形改变为扇形，击弦的琴锤由木质改为竹制，这都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渗透到扬琴中。这件舶来品也深深融入到我国南北各地的民间说唱和戏曲音乐中，成为其主要的伴奏乐器。扬琴的音域宽广，低音区雄厚而深沉，中音区纯净而透明，高音区则清脆明亮。

春到清江由武汉歌舞剧院扬琴演奏家刘维康创作于1976年。清江是长江的支流，古名沂水，有八百里清江、八百里画卷的美誉。春到清江描绘的就是美丽的清江在万物复苏时的宜人景色。乐曲的影子勾勒出一幅春水如蓝、晨雾蒙蒙的醉人画卷。之后是五声调式优美的音乐主题，清新纯真。这个主题用扬琴的不同技法在高、中、低音区多次重复变奏，渲染出生机盎然的春天带给人们内心的喜悦之情。扬琴演奏家袁可处理此曲时，力度与速度的控制恰到好处，音乐表达内在而感情真挚，音色柔和富有弹性。他娴熟地运用了颤竹、拨弦等技术，带给听者一种别样的韵味。

0: 草长莺飞的季节，连音符都染上了明亮的色调。你好，我是晶晶。下午一点整，让我们一同摇曳在春风沉醉的音乐时光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青春的样子有很多种，而奋斗的青春最耀眼，年轻的身影奔跑在追梦路上，不畏艰难，不惧挑战，他们把热爱写进岗位，把责任扛在肩头，他们用热血诠释担当，用拼搏书写未来，告诉世界，青春的答案是奋斗。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在我的歌声里》，他们的演唱者是陈盈竹、袁野、张力、庄云龙和王山，他们都是第十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组比赛的获奖者。五位优秀的歌者在比赛后再次相聚，继续带来优美的旋律，一起来听《在我的歌声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如你所愿，我会去见高山；如你所盼，我会遇见大海。我会学着解答自己的问题，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你。由南京师范大学师生集体创作的歌曲《去见高山》，深情歌颂了默默奉献的老师，以温暖深情的曲风表达了对教师的感恩与敬意。一起来听女高音歌唱家王哲演唱的这首《去见高山》。

0: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
0: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
1: 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起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2: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1: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追梦人。
2: 有人在田间耕耘，有人在车间坚守，有人在岗位拼搏，有人为梦想奔赴。他们以汗水为墨，以实干为笔，在时光里写下最动人的青春篇章。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胡杨，杨柳科落叶乔木，因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生命特质，成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象征。胡杨独特的品质深深打动了词作家王国猛与作曲家方满琴，他们联袂创作了歌曲《胡杨》。我以百年之身触摸你千年沧桑，站立时你有昆仑般的巍峨，倒下后你有残阳般的悲壮。歌曲《胡杨》在描绘胡杨壮美之姿的同时，也传递出那份扎根大地的深沉力量。李东信的深情演唱，仿佛大漠风沙扑面而来，将听者瞬间带入到那片金色沙海，感受着胡杨的生命回响。
1: 我以百年之身触摸你千年沧桑，

0: 音乐广播，
1: 昂扬的旋律是青春的宣言，温暖的歌声是奋斗的注脚。每一个为生活全力以赴的人，每一个为理想坚持到底的人，都在闪闪发光。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在每一件小事中坚守，在每一次坚持中成长。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最美的担当由杨琪坊作词，印倩文作曲。这首歌以奋斗者和追梦人为讲述核心，歌颂了坚韧不拔、勇于担当的精神品质。张夏月的演唱声音处理细致入微，很好地表现了追梦人无惧披荆斩浪的面貌，使整首作品既充满力量又不失温暖。

0: 午后阳光带着些许矜持的暖意，让音乐为你注入一份从容的动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让经典音乐广播与你温柔相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0: 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工作顺利，学习进步。青春是清晨的朝阳，照亮前行的路。青春是奔腾的江河，奔向远方的海。青春是初绽的花朵，绽放最美的梦。让我们用歌声致敬青春，来听梦之旅组合演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由童铁心演唱的这首《年轻的心》是1982年上映的电影《当代人》的主题歌。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的年轻人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面貌。来听童铁心演唱的《年轻的心》。

说起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同样表达了当时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又充满浪漫情怀。来听索朗旺姆演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继续听歌吧，有请于海洋带来这首《青春之歌》。当我们歌唱青春时，总是能抒发最真挚的情感，因为随着旋律跳跃的不仅仅是音符，更是我们美好的年华。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今天请跟随我们到一个非常非常辽阔的地方去旅行。这里是哪里呢？这里是西藏。西藏我相信是每个人都特别向往的地方，因为这里是离天最近的，最为纯净辽阔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曲子，来自于藏北羌塘的一个地方。藏北羌塘是无比无比辽阔的一个地方，有很多甚至是无人区，人口非常的稀少。所以这里面有一首代表歌曲，就叫《羌塘姑娘的心声》。这里讲的就是一个放牧的一个姑娘，那她看到的牛羊天地自然当中，唱出了自己的向往，唱出自己对爱情的美好的期待。我们听一听最辽阔的声音，最接近自然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来吧，听听羌塘姑娘的心声。

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1: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2: 哎，人无前后眼呐。
3: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4: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吕文科演唱的《克拉玛依之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在1980年举行的施光南声乐新作品演唱会上，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第一次演唱了歌曲《假如你要认识我》，从此这首热情洋溢的歌曲风靡全国，也成为了年轻人积极进取、朝气蓬勃的精神象征。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刚刚您听到的是韩红带来的茶马古道。所谓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一样，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通道。它是以茶叶、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的古代商道，这条通道见证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艰辛和智慧。既然说到了茶叶，下面就来欣赏唐朝诗人顾况有一次路过江南的山村农家时，看到农人正在烤茶晒谷子，不由得用笔墨记录下来的劳动场景。也有人说这首诗是张继所作。

0: 过山农家，唐·顾况。板桥人度泉生，茅檐日午鸡鸣。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
1: 顾况这首六言绝句描写了江南山乡焙茶晒谷的劳动场景。第一句“板桥人度泉生”，这一句诗人截取了在路途中的一处景致。当诗人横跨木板桥时，听到耳边有淙淙的泉水声流过。读完这句诗，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能感受到诗人步入幽静时那种心旷神怡的心境。第二句“茅檐日午鸡鸣”，描写了诗人来到农家门前时看到的情景。鸡鸣并不新奇，但却是深山中的农舍顿时充满了生活气息。茅舍简陋是山村农家人的本色，鸡鸣声打破了山村的沉静，更透出了山村农家的悠然宁静。最后两句“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写的是诗人到了农家后，正忙于劳作的主人对他讲的表示歉意的话，意思是说前几天山里都是阴雨天，茶叶有一些反潮，割下的谷子也无法曝晒，来的这天恰好雨后出晴，全家正忙着趁着晴天炒茶晒谷子，屋子里因为烧柴炒茶弥漫着烟雾，屋外晒场上的谷子又时时需要翻晒，好客的主人担心没有招待好诗人，由衷地表示歉意。从这两句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好客的山村农家人朴实的面容，似乎也看到了农家人的繁忙和丰收的喜悦。既然说到了山村风光，我们就来听程方圆重新演绎的宋朝诗人邵雍的《山村咏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迷人的山野风光和田氏的心情，就在这诗与歌之间了。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经典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出自歌剧《星星之火》，永葆革命精神的奋斗者是年轻的，是充满活力的，这样的青春更是无悔的。来听魏金栋和余文华共同演唱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0: 春日的午后，宜发呆，宜散步，宜与春风撞个满怀。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感受这一刻属于春天的欢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听山海的高唱，听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奋发向上。

青春是热烈的，热烈到不惧风雨，青春是纯粹的，纯粹到心怀赤诚。让我们用歌声致敬青春，来听阿丽木演唱的青春舞曲。

0: 是蝶兰，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段《游园惊梦》出自昆曲经典剧目《牡丹亭》，由北方昆曲剧院演员于雪娇演唱。它讲述的是大家闺秀杜丽娘16岁第一次游赏自家后花园，看到姹紫嫣红与断井颓垣相伴，触景生情，从而产生了怜悯和感伤之情。

0: 曲是我国传统戏曲的古老剧种，很多其他剧种都是在昆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北方昆曲剧院演员于雪娇，
1: 很多人听到昆曲这两个字儿，就把它无限的神话。其实昆曲真的没有那么的高高在上，离我们生活也没有那么的远。我觉得只是我们缺少了解昆曲、走进昆曲、接触昆曲的一个渠道。如果你真的去剧场感受一次昆曲，你看一次昆曲，真的会让你打破你之前对昆曲的那种原有的那种印象。
0: 昆曲发展的几百年，经历了从辉煌到没落再到重生的过程。如何让昆曲在当代依旧能够绽放光彩？如何传承和保护昆曲的美学传统？如何让昆曲有更多的当代表达？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有自己的想法。
2: 艺术本身是有一些距离的，不管哪个时代、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其实有一个共通的东西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情感本身嘛。那么美的唱段，那么美的爱情的故事，那么美的昆曲的曲调，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呈现它呢？

0: 这段琴箫作品《游园别梦》的演奏者是青年古琴演奏家于野堤和青年笛箫演奏家罗志峰。这首作品是根据昆曲曲牌《皂罗袍》进行了全新创编，其中有些部分是即兴演奏。青年古琴演奏家于野堤，
1: 琴跟箫的配合非常即兴。我们的构思呢，其实是因为我是杜丽娘，这是我的一个梦境，所以我是作为主线条在穿引整个作品的。也就是说，可能旋律来说是以我为主，箫呢，其实它在不同的阶段，它是一个不同的角色。比如说它是一种情绪的渲染，是我一种音乐语言的交织对话，它是作为我梦境里面的一个主角，它是由产生到高潮部分，到后来渐渐的退却，最后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徘徊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存在。

0: 将传统昆曲进行器乐化改编是非常有创意的尝试。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器乐版的《牡丹亭》，除了使用中国传统乐器外，还加入了交响音乐的元素。音乐制作人叶云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昆曲被世界听众所接受。
1: 弦乐几十个人的弦乐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呈现出了它的优美，然后华丽和丰满，给了你这样一个烘托的时候，这样一个你讲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它就变成是一种升华，它就成一个就是让全世界人都能读懂的东西。
0: 昆曲的器乐化改编就像是一扇大门，打开这扇门可以更容易地拉近人们与昆曲的距离，让更多的人走进昆曲世界。
1: 即使它已经300年600年了，它依然是鲜活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只不过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启发。
2: 对，其实就是我们把这扇门推开之后，去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美妙的声音，去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故事，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进入这扇门来关注到这个花园的璀璨和烂漫。
3: 希望能够把昆曲这么伟大的艺术真的是想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清清的河水流，白云已远走，晴朗的天空照大地，我看太阳升起。这是来自李杰和家园合唱团演唱的《家园》，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了鸟语花香和美好的家园景象。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美丽的家园值得人们用音符来描绘。马上我们听到的是由阿吉泰组合演唱的自然交响曲，听着这美好的旋律，不禁觉得诗和远方就在不远的前方。

0: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1: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2: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1: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1: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0: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6: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0: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6: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蝴蝶飞》，出自歌剧《扶贫路上》。歌剧《扶贫路上》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黄文秀的事迹改编，描摹了青年一代该有的模样。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千千万万的有志青年，他们甘于平凡，用青春的接力日夜守护我们的岁月静好。1986年，26岁的王继才和妻子王世花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守卫孤岛。到2018年，王继才去世，整整32个年头，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换来了我们的美好生活。一起来听由云飞演唱的《为祖国守骄》。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桂花开了，清香飘四方，端一碗开缸酒，醉得岁月长。由陈道斌作词，杨一博作曲的《风过家乡带酒香》是一首有着浓郁乡土情怀的抒情歌曲，以质朴而诗意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醉人心脾的风情画卷。这首作品不仅是在赞美家乡的酒，更是在歌颂美好的生活，表达人与人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一起来听王山演唱的这首《风过家乡带酒香》。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

梦为马，不负韶华。歌手郑奇元演唱的《以梦为马》是献给所有追梦的人。从2002年来到北京，郑奇元已经在这里生活工作了20多年，在这里他有收获也有泪水，但是梦想永远是最坚实的铠甲，保护着他创造属于自己的胜利。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郑奇元演唱的《以梦为马》。再次祝福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平安。

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奋斗者正青春》。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蔡成玉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共同带来的一首《路》。这首歌既是歌手蔡成玉探索古典音乐大众化的希望之路，也象征着当代青年突破边界、坚定信仰的成长之路。演唱上，蔡成玉的美声唱腔清亮激昂，搭配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和声铺垫，将古典音乐的厚重与流行节奏的韵律感结合，既有青春的热血力量，又不失艺术的细腻质感。希望在音乐中可以让您感受到梦想的坚定与辽阔。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的《青春舞曲》。这首歌以“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这样富有生命力的歌词，传递出青春易逝、珍惜时光的朴素道理。合唱团的演唱干净纯粹，稚嫩的嗓音带来未经雕琢的鲜活，轻快的节奏如少年奔跑的脚步，将青春的活力与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希望一首歌也可以带您回到美丽的少年时代。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特别策划奋斗者正青春。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

0: 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1: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0: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0: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首合唱作品是一首校歌，如果让您为自己的大学创作一首歌曲，您会怎样书写呢？
1: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0: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创作于1980年，由七八级文编系学生叶延斌作词，和那时刚调入学校担任团委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礼作曲。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校园里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和对知识的渴望。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为参加首都高校文艺汇演，急需一首原创歌曲，这成为了校歌诞生的直接契机。这首歌曲诞生后，迅速从校园走向全国。

2015年，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传媒大学校歌，成为学校的重要文化象征。在歌曲中，作词人叶延斌以校园里大路两旁真实存在的白杨树为意象，将学子们比作汲取养分茁壮成长的白杨，把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融入歌词之中。而作曲人刘天理则结合校园青春气息，谱写出清新明快、昂扬向上的旋律，让歌曲既洋溢着校园民谣的质朴，又充满催人奋进的力量。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版《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建校70周年的重编版本。歌曲中反复吟唱的要珍惜春光，鼓励听者坚定自我，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身姿。

0: 范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2: 拉倒吧。
1: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2: 照相？着急啦？
1: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2: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3: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这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浮云游子》，唱出了青春时期对远方的向往和对故乡的眷恋。北京天使合唱团的和声温柔细腻，搭配着如流水般舒缓的旋律，将青春的迷茫与思念娓娓道来。 纯净的童声仿佛能穿透岁月，唤起我们对青春时光的怀念。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特别策划奋斗者正青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0: 新郎赴琵琶，送辛弃疾。凤尾龙香波，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最苦浔阳江头客，画舸亭亭待发，既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朝阳宫殿孤鸿墨，闲解语，恨难说。辽阳一使阴沉绝，锁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凉州哀彻，千古事，云飞烟灭。贺老定场无消息，向沉香亭北繁华歇。谈到此，未呜咽。
1: 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琵琶的意象大多与从军离别有关，比如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昌龄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等等。宋朝文学家辛弃疾的这首词作《贺新郎赴琵琶》，突出的特点就是运用了很多与琵琶有关的典故，借典抒情，抒发了作者满腔报国热情却壮志难酬的苦闷，体现了辛弃疾心系国家安危的爱国情操。由音乐人高琪作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的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赴琵琶》，一开始就加入了琵琶的伴奏，其中京剧戏腔的演唱和京剧念白的加入非常具有新意。当文字变成歌声，那些原先在泛黄的故纸中安静的诗句仿佛插上了翅膀，用另一种方式再次飞入我们的内心世界，也用新的旋律得以继续传承下去。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5154特别策划《奋斗者正青春》。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王菲演唱的《致青春》，一首歌从青春的角度来解读良辰美景奈何天，为谁辛苦为谁甜的慨叹，道尽了青春的遗憾与怅惘，也完成了一次对青春岁月的回望与致敬。王菲的演唱慵懒而空灵，带着淡淡的疏离感，也将青春的青涩与无奈、热烈与落寞交织在一起。一首歌好像诉说了很多人都曾经历过的青春故事，您是否也在音乐中与过去的自己稍稍重逢了一下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海创作的《微光角落》，收录于其纯钢琴专辑《流动的城市》。专辑里的作品都是非常精致的钢琴小品，记录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我们需要在心底留一个角落，一个闪烁着微光的角落。即使外面有再大的风雨，这个角落就是最温暖的存在。此刻，愿这束用音符刻画的微光能够带领我们勇敢前行。林海，微光角落。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奋斗者正青春》。耳边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巍的《少年》，一首治愈系佳作。沉稳的摇滚节拍搭配怅然的电吉他音色，纯粹的歌词回忆着往昔，清澈的嗓音唱着青春的梦想。希望音乐能够带您找回年少时的热血和纯粹，让我们跟上节奏，一起在旋律中遨游吧。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与海洋的演唱大气而磅礴，充满力量感的唱腔将青春的朝气与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昂扬的旋律传递出青年肩负使命奋勇向前的决心，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无限可能与生生不息的希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特别策划奋斗者正青春。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生命因劳动而美丽，美丽因勤劳而精彩。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留下了一首首劳动赞歌，他们描绘了劳动的艰辛，讴歌了劳动之美。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描述的是傍晚时分乡村田家的景色，这就是王维的《渭川田家》。在这首诗里，王维描绘了一幅渭水两岸田家怡然自得的暮归图。渭川田家，唐·王维。斜阳照虚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金扉。稚构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雨依依。及此献闲意，怅然吟世微。这首诗的开篇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夕阳斜照村落的景象。第一二句，斜阳照虚落，穷巷牛羊归，是说村庄处处披满夕阳的余晖，牛羊沿着深深的巷子都回来了。我们仿佛跟着诗人的笔墨，目送着牛羊回村，直到巷子尽头看不见了。第三四句，野老念牧童，倚杖候金扉，这其中的野老就是村子里面的老人。就在这时，诗人看到了一幕温馨的画面，柴门外一位慈祥的老人拄着拐杖，正在迎候着放牧归来的孩子。第五六句，稚构麦苗秀，蚕眠桑叶稀，这其中的稚构就是野鸡鸣叫，麦田里的野鸡动情地叫着，那是在呼唤自己的配偶。桑林里的桑叶已经所剩无几，蚕儿开始吐丝作茧，营造自己的安乐窝。诗人感

感到这田野上的一切生命在这黄昏时节似乎都在思归。第七八句，田夫荷锄至，相见雨依依，说的是田野上农夫们三三两两扛着锄头下地回来了，在田间小路上相遇，闲聊两句，乐而忘归。最后两句，即此献闲意，怅然吟示威。示威是诗经中的一首诗，其中有一句示威示威胡不归，表达的是归隐之意。这两句是说，如此安逸的田家生活怎能不叫我羡慕呢？我不禁怅然地吟诵起示威。自从宰相张九龄被排挤出朝廷之后，王维在政治上就失去了依靠，进退两难。在这种心绪下，他来到田间，看到世间万物皆有所归，唯独自己彷徨又惆怅，所以发出了感慨，即此献闲意，怅然吟示威。其实田间劳作怎么可能闲暇，但王维觉得和自己担惊受怕的官场生活相比，农夫们安然得多，自在得多，所以给他一种闲逸之感。前面写了那么多的归，实际上都是在反衬，以人皆有所归反衬自己的无所归。既然说到了归去，我们再来听一首费玉清带来的归。在这首歌里，费玉清用他清澈纯净的歌声带我们领略了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0: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1: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2: 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0: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2: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0: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2: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耳边您听到的是由黑鸭子组合带来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里轻快的旋律描绘了青年相聚的喜悦与对未来的憧憬，轻快的旋律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重温那个充满了理想与激情的青春年代，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纯粹与美好。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五一五次特别策划《奋斗者正青春》。

岁月流声，经典回响，与您共享大师佳作，细品传世乐章。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留声机。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姚科。德国莱比锡在当地古语中的意思是种有菩提树的地方。德国人常说，莱比锡是在菩提树下倾听巴赫的地方。因为巴赫的存在，莱比锡成为热门的音乐打卡地。1723年，巴赫前往莱比锡。刚到莱比锡的第一年，巴赫坚持每周创作并上演一部全新的康塔塔作品。康塔塔这种融合独唱、重唱、合唱与戏剧化表现的声乐套曲，是他创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最能体现他对人声与器乐结合的精妙把握。尽管

在巴赫众多的康塔塔作品中，创作于1732年至1735年前后的咖啡康塔塔尤为别致，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市井趣味。这部轻松诙谐的音乐喜剧，以一对妇女围绕喝咖啡展开的争执为主线，生动还原了当时德国社会对新兴咖啡文化褒贬不一的社会风貌。巴赫以敏锐的艺术触觉捕捉日常百态，将世俗情趣与高超的作曲技法融为一体，让我们在巴赫的音乐中感受生活的趣味和艺术的享受。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当他清亮的声音出现，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不服输的倔强。张韶涵的演唱将青春的坚韧与无畏展现得恰到好处，俏皮的旋律搭配着励志的歌词，仿佛一道光照亮了听者的青春之路，也激励着青年在风雨中奔跑，在挫折中成长。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5154特别策划奋斗者郑青。

0: 春风拂过傍晚的街角，也吹动旋律的涟漪。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经典音乐广播用乐章为你描绘一幅暮色春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章节，年轻的战场。年轻的我们总是充满了很多梦想，总是想去保护很多的人，对未来有很多憧憬。虽然年轻的战场上会有一些残酷，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一定要记得给自己鼓掌。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在奋斗路上的你和我。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来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李宇春，少年中国。

茉莉花是刻在国人记忆里的经典旋律，它以优美缱绻的曲调勾勒出东方雅致，用清新的歌词承载着中国人的美丽乡愁，更凭着独特的韵味走出国门。如今茉莉花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成为了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

惧韵味，三位成员的演唱和谐纯净，如同江南烟雨一般细腻温婉，既保留了原曲的清新雅致，又以丰富的和声赋予了民歌更加鲜明的层次感，让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吟唱更显灵动悠扬，尽显传统民歌的本真之美。

女高音歌唱家周璇在歌曲《今夜茉莉花》当中进行了颇有创意的跨界演绎，整首作品以江南民歌《茉莉花》的经典旋律开篇，巧妙融入歌剧《图兰朵》的经典唱段《今夜无人入睡》，东西两种风格的碰撞交织，让整首作品更显多元化。

周璇甜润婉转的嗓音，既表现出了茉莉花的东方韵味，又通过跨界编排拓展了民歌的音乐维度，让世人所熟知的茉莉花在传统与创新的表达中焕发出别样的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栋梁不仅是建筑的支撑，更是国家的支柱。栋梁既呈现出了传统建筑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和灿烂学术脉络，也多方位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顶天立地的精神。一起来听凤凰传奇，栋梁。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位创作灵感丰富的作曲家乐莱·安德森。作曲家乐莱·安德森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后来跟随著名作曲家皮斯顿学习音乐。安德森最擅长谱写篇幅短小、内容丰富的管弦乐队小品，他的作品主题和创作灵感大都来源于生活，旋律流畅生动，内容通俗易懂，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钟表发出的滴答滴答的声音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在安德森听起来却有着天然的音乐节奏。1945年，以此灵感创作的打切分音的钟是安德森写的一首音乐小品，乐曲一开始他就用乐器模拟了为钟表上弦的声音。如果您仔细听，还会发现乐曲中有时针秒针的声音，还夹杂着钟表报时的铃声，非常热闹。

切分音的钟这首曲子运用了诙谐的装饰音，展现了一个小钟表厌倦了日常准确而呆板的滴答声。有一天它发出了不安分的切分节奏，结果竟然到了不可控的程度，最后导致闹钟崩溃、机械被毁的故事。整首作品形象鲜明，充满趣味。

1948年，安德森借由日常生活产生的灵感，完成了两首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打字机》和《小猫圆舞曲》。那个时代的打字机是直接把字母敲击在纸上，工作时会发出哒哒哒哒的干脆声音，这个声音给了安德森启发。在音乐小品《打字机》中，音乐通过对打字机声音的模仿，使办公室紧张的气氛扑面而来。连续不断的弦乐描绘出刚刚上班的人们认真而繁忙的场景，再现了现代都市里人们机械的工作和忙碌的生活。安德森家里养了一只可爱的猫，为他带来了无限的灵感。在《小猫圆舞曲》中，他用小提琴的高音声部模仿猫咪跟人撒娇，发出惹人怜爱的咪咪的叫声，用音乐展示出了小猫故作优雅的样子，小猫的形象鲜活生动。

从打切分音的钟到打字机和小猫圆舞曲，安德森大多数的短篇音乐小品都充满了童趣和欢乐，非常适合作为小朋友的古典音乐启蒙。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1: 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孙悟空的看法呢，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颜荣。5月5号晚，中国煤矿文工团第25届五一音乐会暨原创民族管弦乐山河长青首演将登陆北京音乐厅。本场演出由中央民族乐团常任指挥、中国煤矿文工团民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一级指挥袁贝倾情执棒。在袁贝眼中，山河长青以家园谣为灵魂主线，八个乐章层层铺展，变奏演绎，如同一部以音符编织的音乐史诗。
1: 一定要所有人都觉得家园的主题贯穿了其中，但我们每次听着就最后我们演奏的家园主题的时候，它在不同的乐章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和样子出现，代入感比较强。因为你想拿音乐说事儿，短短的这么一段时间以内，很难让人马上就会沉浸当中，更像一个完全用音乐堆积的一部剧。
0: 作品自鸣钟里，全场观众手机闹钟同步响起的创意互动，是整场音乐会最大的亮点之一。双打击乐与乐队层层推进，情绪渐浓，闹钟齐鸣的瞬间，完成一场直击人心的环保警醒仪式。而在指挥袁贝看来，这份创意背后藏着不小的舞台把控挑战。
1: 我要跟大家说怎么开这个手机，是在我现在这个时间加上多少，定完了打开到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循环小节来等着大家全场的手机闹铃响起来，等大家响起来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再示意大家把这个闹铃关掉，完了我们再重启音乐。所以这个是个技术问题。
0: 中曲山河长青及朗诵声乐乐队于一体，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润物无声融进旋律之中。袁贝坦言，这样的艺术编排兼顾审美节奏与主题表达，构思十分精妙。
1: 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了中曲，他也得考虑听众的审美的疲劳性。你看我们这些曲子基本上都在8分钟左右，但只有中曲超过了8分钟。朗诵用文字来和音乐相结合，来让人家更深入的了解他想说什么。朗诵说完了以后，男女生的对唱完了，最后乐队他要点这个题嘛。
0: 一场完美的演出离不开幕后反复打磨与精细磨合，袁贝带领乐团深耕细节，尤其在朗诵与乐队的节奏配合上多次推敲调整，只为达到声情合一、意境相融的最佳效果。
1: 朗诵就有个问题，计时的问题，就是我们得算那个时间，因为他那话术，话剧演员他有的时候那个话术会突然间慢一下，这样的话我们的音乐这个速度现在怎么能在他音乐跟他那个词儿情绪能对上，这我们走的就是我乐队不能压着。
0: 深耕民乐指挥舞台，品读新作内在底蕴，袁贝用一句话精准定义了山河长青的艺术价值与思想高度。
1: 我觉得它是一部在当代非常有哲思的民族管弦乐的一套作品。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阿云嘎和王凯共同演唱的《年轻的肩膀》，青春活力，昂扬向上。在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在年轻的肩膀上有责任和担当，更肩负着发展和使命，传承和梦想。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追梦赤子心，非常燃，非常热血，非常正能量。这首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算生活当中遇到挫折，受到嘲笑，也要努力勇敢地向前奔跑。那就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热爱生活并且为生活努力打拼的我们。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我们请出《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春的热忱与纯粹永远动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杰科。节目的开始，为您送来的是凤飞飞现场演绎的一版《流水年华》。凤飞飞用温润绵长的歌声诉说着时光的感悟，让我们以青春为帆，不负岁月韶华。继续来听红唇族，年少时候谁没有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沈厅长针对铁玫瑰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涵宇。
5: 我是特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凡。
6: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7: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8: 还有什么发现？
9: 铁玫瑰又现身了。
10: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许巍的音乐总能治愈迷茫，抚平心绪。这首晴朗的旋律开阔又干净，歌词里的通透感让人好像真的听到了大风吹过后换来的万里晴空。褪去少年时的浮躁与困顿，青年时代总会带给人更加从容不迫的力量。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杰科，继续为您送来木吉他合唱团的歌《时间带不走空间》。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部电影看完很久，情节都有些模糊了，但某一段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电影画面就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今天我们聊的正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相遇，让电影遇见古典音乐。从宏大的宇宙叙事到深沉的内心独白，古典音乐总能为电影赋予超越画面的力量。我们先来说说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这部科幻电影的导演库布里克是个出了名的古典乐迷，他对音乐的运用早已超越了简单的配乐，而是让音乐成为影片的灵魂叙事者。

影片开场，一轮红日缓缓升起，日、地、月三体连成一线，形成震撼的宇宙奇观。伴随响起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磅礴的旋律与浩瀚的宇宙画面完美交融，就此拉开人类文明与太空史诗的恢宏序幕。这部交响诗正是以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创作主题的，它突破了传统交响诗以叙事或描绘场景为主的模式，而是通过音乐的形式展现深刻的哲学思想。库布里克导演把这段音乐放在人类黎明与科技诞生的节点上，仿佛在告诉我们，每一次文明的跨越都是一次创世。如果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写的是宇宙的文明与壮阔，那接下来这段电影旋律则走进了人心最隐秘、最难以释怀的角落。在影片《海边的曼彻斯特》中，男主人公因为一次疏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从此便活在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的痛苦中。导演肯尼斯在电影中多次使用了巴洛克风格的乐曲 G 小调柔板，这首作品旋律缓慢而沉重，弦乐像一层又一层的叹息，裹挟着挥之不去的哀伤。在电影的关键时刻，当男主人公与前

前妻在街头偶遇，彼此欲言又止时，这段音乐再次响起，所有隐忍的情绪瞬间决堤。这小调柔板没有唱词，却替角色说出了所有说不出口的话。

同样是直面命运的沉重，有的音乐诉说无尽哀伤，有的音乐则给予人抗争的勇气。2010年上映的电影《国王的演讲》便借一曲充满力量的乐章，讲述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故事。相传他患有严重的口吃，却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发表了一场鼓舞民心的重要演说。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国王在治疗师的帮助下经受住了身心的双重挑战，终于完成了演说。导演将全部笔墨聚焦于人物本身，还原了一个内心细腻敏感的普通人的心理历程，使影片更像是一则关于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寓言。影片结尾，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响起，舒缓而庄严的旋律带着沉静而坚定的力量，国王的声音在颤抖，而音乐仿佛成了他最坚实的精神支柱。

0: 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1: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岁月流转，经典的老歌依旧动人。邓丽君的歌声温婉绵长，将岁月情愫轻轻诉说。这首《恰似你的温柔》是她翻唱蔡琴的一首歌，歌曲的旋律舒缓又雅致，一字一句里全部都是平和与从容。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愿我们都能够眼底有光，心存高远，以澄澈的初心拥抱生活。继续为您送来陈百强《涟漪》。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描绘了琵琶演奏的精妙绝伦，让我们到悠悠梵音中去感悟美的升华。来听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以五弦琵琶演绎的《诗经》。

0: 的古老调子，到岁月中的深情唱腔，
1: 旋律漫过青山绿水，歌声唤醒乡愁记忆。
0: 每一次探寻都在触摸文化的脉搏，
1: 每一次吟唱都在续写传承的华章。
2: 长长歌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
1: 让文明根脉永续，让世界听见中国。
3: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4: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5: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6: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7: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3: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李宗盛笔下的作品向来擅长描摹普通人的挣扎与坚持。这首《和自己赛跑的人》是他写给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的一首歌，他以哥哥的身份真实地用音乐记录下弟弟张培仁在追梦路上的困顿和坚持，这也是李宗盛对奋斗者的共情写照。 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在五四青年节继续送你孟庭苇《木棉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并机音乐之声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欢迎收听。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条青年路，今天我们想聊聊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是求索之路，奋进之路，奉献之路，是一代代青年的追梦之路。

0: 林高贺，
1: 在绿水青山，
2: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
3: 在炊烟袅袅的乡村，
1: 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4: 我来自河北汤山，
2: 我来自四川乐山，
5: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6: 来自湖南湘潭。
7: 我的家乡有一条红色青年路，秋收大道，它纪念秋收起义，承载青年革命先驱的热血与理想。
8: 在武汉有一条为纪念青年义务修路而得名的青年路，它是武汉青年之城的精神地标。
9: 我的家乡也有一条青年路，这条路见证着离乡的发展，承载着我们青年的梦想。
10: 大家好，
3: 今年我们组建了一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专属的青春报道团，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们将奔赴山海，打卡自己城市的青年路。
10: 我们要寻访的远不止地图上的青年路，还有那些以实感铺就、以汗水浇筑的山海寻梦之路。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就在西迁的火车上。我手上的乘车证来自交大西迁博物馆，上方印着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20世纪50年代，数千名交大师生拿着乘车证，踏上了波澜壮阔的西迁之路。
1: 1957年，我18岁的时候就说过，交大迁到哪里，我就考到哪里。我至今已经87岁，但我初心不改，愿将余生献西北。
0: 如今，西迁精神仍在一代代青年间传递，融入他们人生之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2: 我的青年之路在万米深海寻宝探索中，我愿用每一次下潜，不断向生命极限和人类认知极限发起挑战，为破译深海生态系统的生命密码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我的青年之路在雪域高原的钢轨延伸处，我愿用所学所长，让蜀道天堑变通途，守护川藏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平稳安全。
4: 我的青年之路在中国轨道交通的钢铁长城里，我愿把热忱投入核心装备自主创新当中，为飞驰列车装上智慧大脑，让中国列车领跑世界，行稳致远。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青春是用我们的坚守守护万家的平安，

0: 家好，我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青春报道团的成员远征。此刻我就在上海闵行区的青年路上，准备前往一场意义非凡的职业交流会。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是参加一场非常特殊的职业交流会。现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加速布局具身智能，当然之前想要真正的走进家庭，走进工厂，光靠代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冰冷的机器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时一个全新的职业也随之兴起，那就是机器人训练师，也有人称他们为机器人的师傅。那想要了解更多，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2: Hello， 有空跟你简单聊聊吗？
3: 好呀，你想问我什么呢？
2: 为什么想从事这份工作？是有什么特别经历吗？
3: 小时候会比较喜欢智能遥控这方面的东西，毕业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份工作，就直接来到了这里。
4: 因为我从小就对机械这些东西感兴趣嘛，机器人能够走路啊、交互啊、做动作这些东西是非常酷的。
5: 我在大学时期兼职了商超的收银员，于是选择参与了这份工作。
0: 原来你是经验丰富的商超收银员呀，我举双手双脚同意你当我师傅了。师傅在上，请受我一拜。
6: 跟机器人如何打交道？
3: 我们会在蔬菜厂里面模拟很多种场景，从零开始教机器人做各种动作。
4: 我会教它同一个动作无数次，然后让它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优化它的这个动作。
2: 我这个算艺术品吗？
7: 不，你这顶多算个工艺品吧。

0: 有哪些应用场景？
1: 主要运用于展厅讲解，进行一些文娱上的表演，迎宾接待之类的。
2: 目前我在让机器人记住这条路线，之后它就可以进行自主的讲解导览。
3: 家居场景可以收拾洗手台、叠衣服、整理你的床铺、帮你晾衣服，都是可以完成的。
4: 在3C 电子、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物流和地铁等行业开始了机器人常态化作业。
5: 它可以在养老院提醒老人们吃药，以及给他们递送药物等。
6: 我们的机器人还能胜任很多场景的导购、导览工作。我们在运动这块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训练机器人打乒乓球，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全自主对弈。
7: 采访的差不多了吧，该亮个相了。
8: 我是本次的采访记者，很高兴认识大家。
9: 这样一群以青春驾驭智能的零零后，他们有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学会做事，学会守护，也在学着自我不断的进化，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0: 我和我的机器人今天练习格斗，
11: 作为工程师调试机器人的一天，
12: 开始今天的数据采集工作了。
13: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教会我们智能，我们把大家介绍一下，我感觉。

0: 它已经超过了人类极限的速度和结果。那无论跑得远还是跑得快，它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未来的使用场景和应用场景里边都是能用得上的。
1: 具身智能还是要尽可能更多的融入人类的生产生活，它能够去进入到巡检啊，包括一些工厂的一些场景，这让人的生产

我是林小哲，是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网红抱抱。别看我现在威风凛凛，一年前的惊蛰时节，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在乱石堆中发现了我。当时我身受重伤，浑身动弹不得，瘦得像块抹布，差点就要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他们连夜跑了1000多公里，把我送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抢救。那段时间，我的康复日记被千万热心网友追着看，我也很争气。从重新走路到上房揭瓦，只用了10多天的时间，到现在已经长胖了40多斤，在西野的雪豹馆里幸福生活。我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了不起的是帮我康复的奶爸奶妈，还有守护我的家乡

大家好，我是可可西里。作为人们口中的生命的禁区，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替我讲了许多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叫洛州放索，六年前他来到我这里，成为一名巡山队员。进山的路遍布沼泽和暗坑，车辆陷进泥潭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来巡护，少则一周，多则20余天，行程上千公里。常年坚守岗位的他，与父母孩子也是聚少离多，纵使前路漫漫，但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脚步从来没停过。这是才文多杰，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作藏羚羊幼儿园。专门收留落单的藏羚羊幼崽，毕竟他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超级奶爸。10年的时间巡山50多次，救了800多只动物，藏羚羊数量从曾经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成绩单。

0: 这位是普错才人，他的舅舅索南达杰在30多年前组建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是这里的英雄。他的父亲扎巴多杰接过索南达杰的枪，在这里一守就是8年。而如今的普错才人也遵循着父辈的足迹，踏上守护的道路。在2002年警校毕业之后，
1: 出发，
0: 普错才人便回到了这里，成为可可西里公安局的一名警长，像他的父辈一样，守护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2: 是我父亲和我的一个约定，也是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一守就是将近30年了。
0: 在他们的守护下，这里很久没有过重大案件了。而最后一次枪响发生在2010年，普错才人带队在偃师坪抓获了一个盗猎组织，
2: 大概没收了70多张皮子，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盗猎的迹象，也算是给父辈一个交代吧。
0: 对了，还有一位老朋友，
3: 可可西里，好久不见。和你一起拍《生命树》的时候，我饰演的是一位名叫多杰的巡山队长。我常常在想，真正的多杰其实不是我，是那些日复一日在这里巡护的人，那些真正陪伴着你的守护者们。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总喜欢来你这儿，我想不只是因为我深爱着这里，更是因为我每次见你都会遇见你更好的。

0: 我喜欢走进自然，收集各种动植物的声音，把它们融入音乐，让自然的乐章一直陪伴着我们。
1: 天地有灵，万物有声，每一阵风，每一声鸟鸣，每一夜星芽，都是自然写给世界的诗。

0: 此刻我正在拉萨的朵森阁路上，
1: 这里是拉萨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也被称为青年路。
2: 我今天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铺展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之上，有一群青年多年来为丰富青藏高原文明翻山越岭查古至今，他们就是西藏高原女子考古队，他们也是我学习考古以来最想成为的榜样。

0: 有人问为什么要在条件最艰苦的雪域高原成立一支女子考古队，其实这只是对我们考古研究室里八名女队员的一个昵称，我们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
1: 是陌生是吧？
0: 对。我叫何伟，15年来我几乎参与了西藏所有的重大考古项目。高原考古是体力和脑力夹杂在一起的工作，适应高原的行为习惯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日常。每一个遗址它都是考古研究工作的具体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它。
2: 叫童燕，团队里我主要负责协助领队开展实际的田野考古工作。我的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西藏的考古工作有很大的一片空白，所以我选择了留在这边。我觉得特别有幸参加了这些发掘项目，藏到龙果墓地发掘、马不错遗址发掘都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项目，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
3: 我叫丹增白云，我们科是负责西藏全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考古工作，每个人都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状态。2024年的时候，我们在雅鲁藏布江边上发掘一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个青铜镜，它与2000多年前川西高原的一个器型很相似，它是从中原交流到西藏的。很多人说考古是在挖宝，但是我们想要的宝可能更多的是不太起眼的一个碎陶片，或者一个容易忽略到的植物种子，因为它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信息。
0: 我觉得考古的颜色其实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的图景。随着西藏更多的考古遗址的重要发现的公布，也印证了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文化自信。

0: 时代出卷，我们以青春作答。你不相信这句话，
1: 做自己的敢为人先，勇于超头，我们以创新作答。
2: 我和战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我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
3: 青春就是扎根一线，
4: 是在每一次救治中的担当。
5: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
6: 我们的乡村一定会更加美好。
7: 用年轻滚烫的汗水扛起医者的责任担当。

0: 我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漂洋过海的习武之路。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远道而来的练家子。
1: 大家好，我从2019年就开始来中国学武术了，现在我已经掌握了4种兵器。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中国武术，也爱上了背后的中国文化。这份源自中华血脉里的精神力量，跨越山海，超越语言，让世界读懂中国风骨。

0: 自己感觉好看，自己喜欢就很开心了。
1: 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
2: 只要心中有就能练好。
3: 中国文化之美深深打动了我，以更高的提升自己，让自己走得更远。

0: 诗歌就像一束光的一样照进了我的生活，把自己的诗写得好一点，也能给人家一点的启发。
1: 在漫长的岁月里，
2: 所以这一直说都来源生活，我就想用诗歌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

我的青年之路就在干博大地的万千风景之中。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田埂，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都见证着山乡的点滴变化。

0: 回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图啥？可他自己觉得
1: 开着拖拉机爬田很酷啊。
0: 一路走过春种秋收，把稻米送到千家万户。沈艳芬觉得还不够，他要拓出一条更宽的道路。
1: 以前一个人一天扫五亩地，现在一架无人机一天500亩。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以前只想着怎么种得好，现在要想怎么卖得好。我们还搞了一个东道主的计划，在城市的人可以来认购一亩田，交由我们新农人来种。
0: 沈艳芬有个远在新疆石河子的师傅，中国第一代均垦女拖拉机手金茂芳，她也是第三套人民币1元纸币上的原型人物之一。
1: 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我今年评上了。

0: 九五后学室内设计的周建康从成都回了村。刚回来那会儿，村里人觉得他天天拿个手机转，能转出个啥子哦？
1: 转了几年，还真给我转出名堂了。
0: 一部手机能有多大用处？周建康想用它让这个快睡着的村子重新醒过来。六年来，他一年一年的做，把村里的老人一个一个带了出来，变成了热闹的大家庭。但热闹背后是村里500亩李子滞销，他第一次网上销售几乎全赔了。第二年改进包装，严控品质，才终于扭亏为盈。现在每年丰收季，光工钱每户就能增收几千块。
2: 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0: 并且光自己卖还不够，他还手把手教村里的老人拍视频、开直播。
1: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0: 他们穿不同的鞋，走不同的路。有人把田垄走宽了，有人把老人的心走暖了。每个脚印落在这一片土地上，汇成了一本青春路书。

0: 是外卖高峰期，许多外卖单从四面八方涌向赛格大厦，门口的跑楼员也开始接单了。
1: 在我们正式跑单之前，要找一个老师傅带我们一下。啊，姐姐你好，我看你这么多单子，我可不可以帮你送两单？
2: 你对这里熟悉吗？
1: 我今天刚来。
2: 那我可以先带你跑几单，熟悉熟悉。
1: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着你好了。
0: 跑楼员第一课不是出发，是分拣规划。
1: Go。
2: 先把这个送了。
1: 哎，您好，您的外卖。

0: 是分拣规划。
1: Go。
2: 先把这个送了。
3: 哎，您好，您的外卖
0: 什么时候会来？电梯倒是会坐，就是不知道出了电梯后往哪儿走。还好最后每一单都准时送到了点单人的手上。
2: 好了好了，终于送完了。
1: 好累，你们知道我现在这个背心里面的汗。
0: 跑完一个高峰，我也对我的师傅产生了好奇。原来仔仔是2000年出生的，还有两个可爱的宝宝，而他的目标就是存钱后在这个自己每天奔波的大厦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柜台。我很敬佩他，在我体验了70多种不同职业的旅途中，我也遇见了各行各业里和仔仔一样努力在自己岗位上奋斗的青年们。愿拼搏中的我们不畏困难实现目标，愿在路上的我们心有所向一往无前。

0: 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我就来到了深圳，已经45年了。
1: 我是1982年10月份来深圳的，至今有44年。
2: 我是90年3月份来的，30年。
3: 我从2019年第一次来深圳，到现在也6年了。
0: 深圳的奇迹是一代代人闯出来的。
1: 深圳首先就是一个特别讲究创新的城市，就是我们讲究效率，讲究速度，
3: 把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做到极致，就一定能够成功。
2: 一定要保护好深圳的这个红树林和生态。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2: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妹。
1: 这是第一支中国特勤女警队，他们的青年之路是守护主场外交，挑战世界赛场的征途。这支队伍共九人，一名队长，两名狙击手，六名突击队员。在2026年第七届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他们拿下全球女子组第三，超越67支男队。
2: 我们胜利了！
0: 来来来，最难打就首发，食指控制扳机的节奏。
1: 这支队伍承担着中外要员安保任务，岗位特殊，责任重大。选拔时对身高、形象、学历、体能、心理都有极高的要求。
0: 他们也可以说是学霸，有两个人是过了司法考试的，英语六级有六人。
1: 狙击手在毫厘间决定胜负，目标靶仅有3.8公分，远在60米之外。队员奔跑后心跳急促，必须在几秒内快速稳心、瞄准、击发。
3: 它其实很小，不多就是指甲盖那么大。
4: 必须保证每一次的敌尖位置击发的力度都一致，才可以能达到一个准确的程度。
1: 极限越障220米赛道，21处障碍是全队最大的挑战科目。队员们需要长期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5: 抱膝体整加最伟大拉伸，每天两次。
6: 100多天的集训，早中晚3次，400多遍重复。我乐此不疲地督促着大家。
7: 两个脚现在不在一条直线上，
8: 再往后蹲一点。
9: 通过每个人的这一点滴的进步，然后促成我们团队的这种提升。
1: 不仅需要超强体力和耐力支撑，更要有人甘愿充当底座，托举队友。
10: 我也愿意为我的团队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托举队友上去。
1: 更需要队员紧密配合，才能完成这场极致的团队挑战。
11: 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科目，一个人快是快不了的，得大家都快。点
1: 燃生命的光，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挑战中绽放，这就是中国特勤女警。

0: 你好，我是漳州布袋木偶里的花莲。
1: 我也来自漳州，但我的样子是结合现代工艺改良过的。我们的青年之路就在这布袋戏的方寸舞台上。
0: 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明末时流传到了台湾。
1: 百年来，两岸布袋木偶戏班在海峡间洲际往来，血脉不断。
0: 这十指能做天下戏的本事，可是同根同源呐。且听那潮声中仍在延续的《漳中春秋》。

那早期波罗西也是从闽南这一带传到台湾去的，或者我们是有从台湾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就好像回娘家那种感觉。

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开放包容之路、和衷共济之路。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而深圳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八方宾朋。

0: 大家好，我是大星，是个90后设计师，这是我创作的 IP 星星人。
1: 星星人他看起来是一个可爱的、傻傻的、需要被保护的形象，但他内里上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被打倒的心态的感觉。
0: 星星人的诞生源自对世界的好奇，没想到意外地收到了很多的喜爱和留言。之后我开始持续创作100个星星人系列故事，会发现其实大家的心里都还住着一个小孩，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故事里遇见自己。6年的时间，他从平面设计稿慢慢走入大家的生活，还走到了现实生活里，给喜欢他的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又或是跳个舞逗你开心。有力气，还有一点孩子气。现在星星人坐上了飞机，出现在海外商场、世界各地的橱窗里。
2: Twinkle twinkle twinkle twinkle twinkle
3: twinkle. Oh, so schön, das passt irgendwie zu meiner Persönlichkeit. Das ist so never süß.
4: Es ist really nice.
0: 我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怎样的文化和语言，人们对于快乐与美好的追求都是共通的。

0: 此刻我正站在新疆乌鲁木齐青年路上，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青年人进行文体活动的地方，于是这条路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青年路。20多年来，59万余名大学毕业生通过西部计划，奔赴2000多个县市，将青年之路铺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谢伊特小学呢有270多个孩子，基础呢是非常薄弱的，其中有近一半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这个中吉边境线上，都是护边员。
2: 孩子们的父母工作都很忙，我们要承担起更多照顾他们的责任。
1: 最头疼的就是学生的成绩，我们自己摸索方法，在不同的软件上寻找不同的这个教学方法，融入到我的课堂中去，
3: 让孩子们从不会学习到会学习，再到爱学习，

0: 第一次念完成绩之后，他们说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
1: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期末的综合成绩达到了全市第二。
2: 掌声送给他们。
3: 我长大后想当宇航师、
4: 航天员，
5: 探索宇宙。
6: 放寒假和暑假的时候，那学生就过来找我说，老师你明年还要来吗？我就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很酸。
7: 我觉得李老师像一座彩虹桥，又长又漂亮。
8: 李老师也像一个太阳，在李老师的照射下，我们就像一个向日葵茁壮成长。
9: 我心目中的第二家乡，孩子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的瞬间。
10: 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希望孩子们能像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一样飞到更广阔的世界。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在光影之间，青年电影人们用镜头捕捉时代，用故事照见人心。
2: 现在国产电影发展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青年电影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3: 信心来自于我们电影工业的成熟的发展，来自于电影人的热情不减。
4: 未来我将继续以赤诚讲述每个故事，以真心打磨每一次演绎。

0: 中国的电影市场非常大，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国际的电影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也都会到中国来，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佐证。
1: 电影人的青年之路能与光影接近，与风尚万千，期待更多青年影人敢于将自己的审美与思考进入镜头，用影像传递中国美学。
2: 青年电影人是光影世界的排头兵，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影像铺架桥梁，连接中国与世界。未来我来看中国电影再攀高峰，在世界舞台绽放。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戏曲文化的传承之路。
1: 大家好，我叫李雅芝，从13岁就开始学习汉调光光了。我们呢，从最开始的十几秒小视频，到2个多小时的直播，慢慢的让汉调光光走出了汉中。
0: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舞台搬上直播间，他们以坚守为弦，以热爱为韵，让一曲戏腔悠长绵延，生生不息。
2: 铺开千年晨光，不倦再听。

0: 我所在的西冲社区是我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它为市民打造出大湾区一小时星空银河圈，让星星触手可及。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代航天青年把青春写在了这条望向苍穹的青年之路上。

0: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我国成功的发射技术，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2: 北斗一号静止轨道导航卫星连续成功发射，
3: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4: 4月24号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5: 4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6: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7: 天河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8: 祝融号火星车到达火星表面。
9: 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10: 天文2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11: 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开启。

在这片蔚蓝山海之下，有着这样一批青年群体，他们驾驭钢铁巨鲸，潜航于茫茫大洋，把忠诚刻进战尾，把担当融入使命，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蔚蓝国土。他们就是中国海军潜艇兵。

0: 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潜艇的驻舱，这里是大部分艇员平时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潜艇内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上、中、下三层铺位紧密排布，就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却要住下十余名艇员。这是我们艇员出海前带上艇的一颗小椰苗。
1: 每次出海，我们都会带上一颗椰子，把它放在舱内最显眼的地方。随着出海天数的增加，坚硬的椰壳里会慢慢长出鲜嫩的绿芽，这抹绿更像我们的信念。无论潜航多深多久，心里都装着希望，守着家国，盼着平安返航。
2: 我是炊事员白奥，深海远航，一份可口热乎的饭菜就是战友们最温暖的慰藉。我们站位上时刻都需要有人值更，我们采取轮流用餐的方式，将值更艇员的饭菜先送到驻舱，带非当更艇员前去替换，让战友们吃饱吃好，以最饱满的状态奔赴站位，完成使命。
3: 我是声呐兵陈胜坤，声呐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在深海大洋中，我们根据声音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频率，锁定敌人的踪迹，保证潜艇的航行安全和战术协同，为指挥员的决策提供最精准的依据。
4: 我是舵心兵曾建豪，潜艇在深海航行中，航向、深度每一次偏差都有可能关乎潜艇的安危，影响任务的成败，所以每一次操作我都力求快、准、稳，用精准操作让潜艇在深海中灵活穿梭，从容前行。
5: 我是机电兵孙萌，机电舱是潜艇的心脏，动力系统、电线管路每一处都关乎着潜艇的正常运转。海上航行时，我时刻紧盯参数变化，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守护动力稳定，保障系统畅通。
6: 一个站位就是一份责任，一颗初心向着同一个使命，用青春守护深海，用忠诚捍卫家国。

90年前，无数青年以热血踏遍万水千山，完成了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而今，新时代青年正以青春之名，书写时代答卷。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每一个追梦的人脚下自有长风万里。
1: 让我们带着舍我其谁的锐气，勇往直前的勇气，向时代喊出
2: 未来我来。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做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利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靠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

0: 青春就是敢去尝试，不怕犯错，始终为梦想前行。
1: 想笑就笑，想跑就跑，
2: 有理想，肯奋斗，敢担当，
3: 充满朝气，勇敢去闯，
4: 是一种热烈坦荡的状态，更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心态。
0: 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加油！
5: 青春就是一场在经历中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的旅程，
1: 每个瞬间都闪着光。
6: 我们向阳而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精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所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未来我来》2026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汪峰发行专辑《怒放的生命》。同名主打歌《怒放的生命》创作的初衷，主要源于他在经历人生低谷后的自我觉醒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汪峰是一位力量与情感并存、风格多元且个人特色鲜明的音乐人。他的音乐始终扎根摇滚的内核，硬朗节奏、饱满的激情、呐喊式的唱腔都成为了他的重要标志。他的歌词从不回避生命的粗粝与沉重，对理想的执念，对现实的叩问，对消逝时光的挽歌，对存在意义的探寻，都构成了他作品的精神底色。就像单曲文案里写到的，以超越平凡的力量伫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怒放的生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成为今天豁达的笑容，相信明天会更好。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看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扬的音符穿越岁月，让奋斗的旋律激荡心房。我们以音乐为媒，共赴一场青春与劳动的相遇。此刻琴弦轻拨古典铿锵，让古典音乐的旋律承载奋斗者的赤诚与担当，诉说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一段匈牙利民族的灵魂战歌，布廖兹的拉科奇进行曲。这部作品源自匈牙利起义领袖的传说，后被改编为管弦乐。音乐从低音弦乐的压抑续奏开始，随即爆发出由铜管引领的炽热而带有切分节奏的宏伟主题，充满着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与豪迈的民间色彩。它不仅仅是一首进行曲，更是一面用音符绣成的民族旗帜，在星空中猎猎作响。

0: 12岁的贝多芬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钢琴变奏曲。
1: 17岁的门德尔松完成了《仲夏夜之梦》。
0: 22岁的拉赫玛尼诺夫创作了第一交响曲。
1: 曾经，青春的魅力穿越时空，成就经典。
0: 今天，青春的光芒照亮世界，温暖四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青春音乐会，
0: 为你讲述音乐里的青春之歌。

大家好，欢迎收听青春音乐会，我是陈阳。绽放青春，活出自我，是古今中外的青年所追求的理想。在我们通往理想的人生道路上，到处都有音乐，每一段激动昂扬的旋律都表明我们在青春追梦路上的决心。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内心十分敏感，他能够察觉到自然界细微的变化，并将它们写成音符。融金般的落日，融冰的小河，幽渺暗淡的早春，俄罗斯的田园风光以及郁郁勃发的青春，天空与大地之间交汇的自然之声，都是柴可夫斯基的灵感来源。充满了青春活力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柴可夫斯基唯一的一部

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与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充分发挥了主奏小提琴绚烂的演奏技巧，展开了色彩丰富的管弦乐，营造出了比以往的小提琴协奏曲更新鲜的韵味，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民谣色彩，独特的充满哀愁的优美旋律歌唱了青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1: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追梦人。
2: 当悠扬的音符穿越岁月，当奋斗的旋律激荡心房，我们以音乐为媒，共赴一场青春与劳动的相遇。此刻琴弦轻拨古典铿锵，让古典音乐的旋律承载奋斗者的赤诚与担当，诉说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巴赫 A 大调协奏曲中的小步舞曲，

创作此曲意在展现意大利协奏曲的明媚和德国复调的严谨。乐章以典雅的三拍子律动展开，独奏乐器与乐队展开精致对话，旋律线条如宫廷舞步般从容。它没有强烈的情感宣泄，只有如黄金分割般的均衡之美，是理性与优雅在夜空中的一次完美握手。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一乐章。1827年，30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首作品，舒曼形容它使世界为之一亮。乐章以中庸的快板展开，小提琴和大提琴携手唱出温暖如歌的主题，钢琴像春日阳光般轻柔托举，三个声部如同三位老友在午后花园里闲聊，你一言我一语，时而欢快追逐，时而会心一笑。整个乐章像晴朗天空下的一次愉快散步，让人的心情也跟着明媚起来。

0: 戴上耳机，哼着属于春天的旋律，准备进入一场美梦吧。深夜十一点，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温暖的春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音乐中有力量，有温度，更有对生活最深的热爱。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奏家，还是生活里的奋斗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发光。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 E 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二乐章小广版，这是整部作品中最令人心醉的篇章。降 B 大调的宁静音色如月光洒在水面，钢琴以分解和弦铺就一层银色的底部，管乐声部缓缓唱出平静的主题。双簧管温润，单簧管柔美，圆号深沉，巴松管厚实，它们交替倾诉，又时而依偎在一起。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这首作品写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左手是如溪水般潺潺流动的分解和弦，右手则流淌出一条无限悠长充满无言歌咏的旋律。这首作品没有标题，却仿佛在倾诉着所有未尽的话语与憧憬，是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钢琴化身，有一种将瞬间的心境凝固为永恒之美的感觉。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越来越明媚的阳光在告诉我们，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在音乐家雷恩·寇伯的作品 Spring Forest 春之森林中，我们好像来到了春天的森林里，经过漫长冬季的蛰伏，深吸一口带着泥土芬芳的空气，闻一闻刚刚绽放的花朵，身心都会舒畅。大自然用季节的交替告诉我们，生活的希望就在前方。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2: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3: 音乐中有力量，有温度，更有对生活最深的热爱。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奏家，还是生活里的奋斗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发光。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此刻，让我们在钢琴诗人肖邦最浪漫的夜色中，倾听他的降E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创作于1830年，肖邦年仅20岁，却已经定义了整个夜曲题材的完美典范。它如同青春年华里一场精致而忧郁的梦。音乐一响起，左手标志性的波浪式分解和弦如夜色中新潮的起伏，为旋律铺就了深邃的背景。右手的主旋律甜美如歌，在精致的装饰音点缀下，仿佛月光下即兴的吟唱与叹息。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了夜色，也打开了你我的心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郑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已接近尾声，愿那些如春夜微风般的音符吹散你一天的疲惫，也抚平你眉间的褶皱。让我在此向你道一声晚安，春夜好梦。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普罗科菲耶夫为儿童创作了《彼得与狼》《灰姑娘》等音乐作品。1935年，他为儿童创作了12首钢琴曲，描述了儿童夏日里一天的生活。由于反响良好，1941年，作曲家从中着选了7首，为他们进行管弦乐配器，并冠以夏日为小型管弦乐团所做的儿童组曲。

其中最后两个乐章夜晚和悬挂在草坪上空的月亮尤其适合在夏天的夜晚安静的聆听，它们是这套钢琴曲集的最后两首，是一天生活描绘的尾声部分，将夜晚的宁静与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为整部作品画上了一个优美而宁静的句号。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正是悬挂在草坪上空的月亮，夏日的夜晚，躺在柔软空旷的草坪上，一边观赏月亮，一边聆听动听的音乐，所有烦恼都沉入心底，思绪轻盈地奔向月亮，这该是多么轻松和惬意。

0: 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它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门德尔松《乘着歌声的翅膀》交响版，弦乐铺出了翅膀般轻柔的起伏，木管的点缀像是夜风里传来的花香。让我们继续徜徉在门德尔松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请欣赏《仲夏夜之梦》作品第61号中的第10首《贝加莫舞曲》。这首舞曲带着典雅而略带俏皮的气质，木管的轻盈穿梭像是精灵们在月光下跳着舞步。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小提琴家最过人的禀赋，就是手中的乐器能够与自己合为一体，而小提琴家穆特似乎天生就拥有这样的才华。当他以流畅的运弓奏出华丽的魔鬼颤音，释放出奔腾的热情时，聆听他演奏的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在指挥大师卡拉扬的带领下，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展现出了一种如有金属光泽一般的亮色，被誉为卡拉扬音响。当穆特遇上卡拉扬，无疑会碰撞出最为耀眼的音乐火花。今天与大家分享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1980年合作录制的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被认为是穆特早年最为出色的演奏版本。穆特的演奏与帕尔曼、米尔斯坦等小提琴家的风格完全不同，他的演奏速度被认为偏慢，但恰恰就是这所谓的偏慢，使得穆特版本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更加凸显出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在不慌不忙中，欢乐与春光，悠闲和典雅，尽显于每一个清晰可辨的音符之中。

在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早期合作录制的作品中，他们在1980年合作录制的门德尔松和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无疑将穆特的演奏生涯推向了高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两位音乐家1980年录制的这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比才第一号阿莱城姑娘组曲中的第二首小步舞曲。比才为都德的话剧阿莱城姑娘写了27段配乐，后来从中选出4段编成这组套曲。那听过小步舞曲，让我们加入普罗旺斯村民们的欢庆队伍。接下来请欣赏比才阿莱城姑娘组曲中的法郎多尔舞曲。乐曲开始时是沉稳的进行曲旋律，随后长笛引出欢快的舞曲主题，两者交替出现，逐渐推向热烈的高潮。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要说起古典音乐作曲家里的段子手和搞笑大咖，我脑子里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罗西尼呢，是一位歌剧作曲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功成名就了，红的都摸不得了。所以他30多岁啊就不再创作歌剧了，开始享受生活。罗西尼的生活里啊，经常跟朋友们开一些没溜的玩笑。比方说啊，有一次朋友们呢准备给罗西尼建一个雕像，那罗西尼就问他们啊，说这雕像得花多少钱呢？朋友说2万块钱。罗西尼说，那这样得了，你把2万块钱给我，我上那雕像的底座上站着去。啊，从这儿您就知道罗西尼这性格了哈。那罗西尼这种幽默可爱的特点啊，自然也会在他的音乐创作里流露出来。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啊，有一次罗西尼在威尼斯啊接到了一个歌剧剧本，就在这出歌剧里有一首非常特殊的咏叹调，充分显示了罗西尼那种风趣的有些淘气的性格。当时歌剧创作呢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在正歌剧的第二幕里一定要安排一些由次要演员来演唱的咏叹调。这类咏叹调呢就被称为叫做冰激凌咏叹调。听这名就知道这种咏叹调并不怎么重要。因为之所以叫它冰激凌咏叹调呢，就是因为唱这些咏叹调的时候啊，就是让观众们吃点心喝饮料的，基本没什么人会去注意听演员在唱什么啊。这就像是一门兄弟艺术，演员经常说的那句啊，我们哥俩的表演呢就是某某某喝水，观众朋友们上厕所的时间。那罗西尼当时在威尼斯创作这部歌剧的时候啊，就发现里面这个女配角啊，不仅是长得这个啊，文言文叫奇丑无比啊，而且唱的呢也没法听，听来听去试来试去啊，他就只有一个音能唱好，那就是那个中音区的一个降息。俗话说啊，强者不抱怨只改变。那在这儿呢，罗西尼的才气和机智就发挥出来了，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给这位女歌手夺身创作了一首啊，从头到尾他只需要重复演唱一个降息的冰激凌咏叹调，而曲子的旋律变化呢全都交给了担任伴奏的管弦乐团。结果演出之后啊，这个效果出人意料的好，而且那些吃吃喝喝的观众啊，居然头一次被这首冰激凌咏叹调给吸引了，并报以热烈的掌声。那这种神来之笔在古典音乐历史上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首冰激凌咏叹调。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各位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操练》，节奏铿锵有力，铜管吹出号角，弦乐奏出整齐的队列步伐。那些年轻的娘子军战士们用汗水浇。

浇灌着信仰，用枪杆子保卫着家园。那听过了操练，让我们继续走进娘子军中那些温暖的瞬间。接下来请欣赏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红色娘子军》中的《快乐的女战士》，这是舞剧中最脍炙人口的段落之一，旋律轻快明亮，木管的跳跃和弦乐的奔跑，描绘出女战士们在训练间隙的欢声笑语。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古典音乐历史上，有很多辛勤耕耘的高产劳模作曲家，要说这其中的劳模第一号人物，大概非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莫属了。1685年3月31号，巴赫出生于德国图林根州艾森纳赫的一个音乐世家，颇有音乐天赋的他15岁起便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从唱诗班开始到成为有名的乐师，辗转多地生活，巴赫一生经历极为丰富。

巴赫的音乐作品题材非常多样，器乐作品涵盖独奏曲、协奏曲、管弦乐合奏曲、重奏曲在内的各类题材。他确立了12平均律原则，并且奠定了西方古典音乐几乎所有作品样式的体力基础，对欧洲近代音乐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被誉为西方音乐。

与此同时，巴赫在音乐上也非常高产，他创作了将近300首声乐套曲，40多首副歌和前奏曲，140多首其他前奏曲以及奏鸣曲等多种曲式的作品，一共创作了800多首乐曲。巴赫在音乐上还有属于自己的作品目录 BWV， 巴赫作品目录。巴赫的音乐作品不仅赢在数量上，作品的质量更是为他赢得了尊重与荣誉。

巴赫从小就很刻苦，据说他曾经在哥哥约翰雅各布的收藏中发现了当时德国著名音乐家弗罗伯盖尔和凯尔等名师的手抄乐谱，但哥哥认为巴赫年纪太小欣赏不了，就把这些手稿锁在了书柜里。那时的小巴赫刚好可以从书柜的缝隙间拿到手稿，于是他就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暗淡的月光下抄写乐谱，就这样整整坚持抄写了半年的时间。在德语里，巴赫是小溪涓涓细流的意思，然而他的音乐世界以及对后来整个德国文化的影响却像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莱茵河那样壮观浩荡。巴赫的音乐是德国古典旋律和声与节奏所汇成的海洋，它深深扎根于德国传统文化与民族音乐的沃土，为人类展示了一个纯美的心灵家园。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在这美好的时光里，向每一位热爱劳动、坚守岗位的奋斗者致敬。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马上来欣赏到新疆组曲第10首《欢乐歌舞》，取材自新疆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手鼓的节奏，热瓦普的音色，都在钢琴与和弦的对话中被生动地描绘出来。

岁月流声，经典回响，与您共享大师佳作，细品传世乐章。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留声机。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姚科。今天与大家分享李斯特创作《匈牙利狂想曲》的故事。在古典音乐界，不少音乐家都用狂想曲这种音乐题材创作过音乐作品，但有着钢琴之王美誉的李斯特，或许是第一位真正使用狂想曲来表达自己民族音乐的作曲家。

李斯特可以说是匈牙利的骄傲，虽然16岁就定居巴黎，但他的一生都与匈牙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众多作品中，《匈牙利狂想曲》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狂想曲和李斯特的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圆舞曲与施特劳斯、交响曲与贝多芬的名字无法分开一样。说到匈牙利狂想曲的创作背景，传说在1700年，匈牙利的一位王子拉科齐因领导反抗外族压迫的起义而成为匈牙利民族英雄。拉科齐的小提琴宫廷乐师为此写了一首恰尔达什舞曲献给他，后来这组舞曲流传甚广，成为了匈牙利民间音乐的代表。李斯特少年时期曾居住在匈牙利农村，在那里他听到了许多匈牙利民族音乐的旋律。长大后在巡回演出的途中，李斯特常常在夜晚独自进入吉普赛人的营地，欣赏他们的演奏和歌舞，记录他们的音乐并加以归纳整理。刚刚提到的恰尔达什舞曲也是李斯特在采风中寻访到的。正是这些扎根在李斯特脑海中的旋律，使他在日后创作出了19首匈牙利狂想曲。

其实匈牙利狂想曲刚刚发表的时候并不受欢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斯特这些精心创作的乐曲因其旋律多彩，节奏生动，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